0: 引米袋子，拎好菜篮子，端稳肉盘子，赋能中原粮仓全链条发展。
1: 每天吃盐别超过5克。本周是中国减盐周，您留意过身边的隐形盐吗？如何科学减盐，避开高盐陷阱？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提示您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邮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当地时间15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不久前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意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去酿好酒，好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好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根据美国白宫之前发布的公告，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50%关税。此外，美国还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
1: 就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在多伦多主持旨在吸引万亿加元外资的加拿大投资峰会，随后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寻求更加紧密的加欧关系。
0: 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

0: 加拿大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不过卡尼1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完全可以与美国达成一份互利的贸易协议，但是协议需要守住加方在主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红线。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2: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1: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2: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1: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3: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1: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4: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1: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4: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 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
7: 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0: 一程缩短数百里，一年省下50亿，这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王义群，为了筹备平陆运河的通航，广西各部门港口和船舶都做了哪些准备，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丹丹。那之前一个小时我的同事也是给大家介绍了相关情况，那他呢是多次来到了平陆运河采访，那我呢是第一次来。但是啊，这个平陆运河通航前的这个氛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浓特别多。那从抵达南宁一出来，一路上有关平陆运河的这个标语或者横幅就随处可见，包括平陆运河这四个字儿也几乎成了这个从南宁包括一路南下到钦州这些城市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不光是线下，包括社交平台上网友们讨论的也是特别特别多的热闹啊。很多人就说希望这个运河通航以后啊，广西的经济能起飞。包括这几天的采访，我也发现住的这个周边街边小店还有一些商场，他们的广告招牌也来用这种打引号的蹭热点，有的商家呢是直接打出这种庆祝平陆运河通航的这种优惠活动。那今天呢是运河通航的正日子，目前我所在的钦州市也同步开展了运河通航消费券的满减消费优惠活动，在云闪付 APP 也是投放了近万张的优惠券啊，包括商超购物、加油出行都能用，就感觉是这个氛围就像是过节一样。当然这个采访中这几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些为通航做最后冲刺的人，包括平陆运河集团啊，还有海警等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起这条运河，确实是眼睛都是有光的，因为太多人奋战了好多年就是为了通航的正日子的这一天。那举一个我看到的例子，一个是钦州水上服务区，这个地方设备特别齐全，而且干净整洁，就像是那种高速公路上即将开业的服务区一样，可以说是整装待发。另外一个呢是前几天采访的船闸枢纽，前几天采访的时候站在他面前就感觉特别的高大威猛，背后呢也藏着好几个世界之最。刚才呢主持人也是介绍了，包括在中心调度指挥调度中心里边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花花绿绿的信息实时汇总，包括这个船在哪儿有多深，目前闸门是什么状态呢，都特别一目了然。站在那儿你就会觉得这条运河它不只是通了，它是被这种看得见管得住了，让人心里特别的踏实。丹丹。
0: 那一群随着通航的真正到来，平陆运河将为广西乃至我国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8: 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如果是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三个词，那就是更近、更省和更通畅。那第一个更近呢，那对于西南腹地来说，那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那是要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要缩短560公里以上。那包括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这些地方的大宗工业品呀、矿产还有农资，那出海的运费就可以明显降低了。那更省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个综合的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呢为沿线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在采访当中啊，平陆运河的 集团相关负责人就告诉我说，目前这个意向企业的签约的运输量已经有260万吨了啊，这些货物呢包括煤炭啊、粮食啊、集装箱、标箱等等。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说的这里是啊。最后一个就是更通畅，这两天我也采访了一个化肥企业的负责人，也现场看到了他们的货船，给了我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就是说运河通航以后，今后他们从越南进口这种化肥的原料啊，如果走平运河的话，那要比传统的路线缩短距离有500多公里，那减少的交付时间有1周时间，还减少了这种转运的次数。这样一来的话，不光我们刚才说了可以减少运费，还特别重要的是减少了货物的损耗。所以说这么一条世纪运河呢，也是为广西和西南地区打开了一条一扇通向打开的门。那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助力作用，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丹丹，
0: 嗯，好的，王一群。
7: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签。下面就来看平陆运河关键词“最”。
3: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0: 那么，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9: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10: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11: 小猫猫，还有他的妈妈。
12: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3: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4: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3: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5: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回不来了。
1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10: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7: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8: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19: 荷花满林可以去嗨一声宝宝啦。
18: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2: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2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0: 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 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海南的降水会继续收敛，主要就是海南西部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尽管这里的雨势在减弱，但之前啊，强降雨是明显的。而次生灾害的发生呢，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高度警惕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那总体来看呢，今天我国最强的降雨还是会集中在华西，像贵州的北部、重庆一直到湖北的中西部这一带，普遍是以大到暴雨为主。预计呢，这一带的降雨至少会持续到下周初，不少地方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会下雨。城市当中呢，像成都还有重庆，今后七天里基本有六天都会有雨。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宁夏、陕西到湖北的很多地方都会有4到12度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西安，昨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是接近30度的，今天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秋凉的感觉会逐渐的显现。那未来几天，随着雨水的铺展，像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气温呢基本最高气温基本是维持在25度左右的。城市当中，像成都，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会不足25度，再伴着断断续续的阴雨，体感凉爽。也是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带好雨具，近期呢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易发区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0: 好的，胡晓丹。新闻纵横，追问新闻。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2: 记者昨天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气象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海南已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各地已全面转入灾后恢复工作。当地受损情况怎么样？清理、抢修等工作如何开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3: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4: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重的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个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5: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3: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6: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被困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人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3: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7: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 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3: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五指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福多佳介绍，市区道路最快今天可以抢通。
8: 前两天暴雨的话，一方面积水严重，另外一方面是河底的污泥翻上来，对，我们就是清出一条道，方便那个设备进来，然后进行更快的清淤，然后还需要消沙。
3: 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4: 在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他那个区域他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他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3: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五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9: 水稻刚刚才种两到三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要是只是浸泡的那种就还没太大关系，要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就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只能重新种。
3: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10: 因为今年五指山本身就雨水都特别多，加上这几天连续下雨，我们门前的道路断了，水也断了，电也停了，然后这个泵房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后肥池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3: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主城区计划今天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其他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

0: 进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该企业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告诉记者，传统养猪靠经验拼人力，现代养猪则靠算法凭科技。目前企业育种中心已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5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2: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起床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啊。
1: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清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3: 这个机台有了导航，那么每一项的作物呢，宽点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架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1: 除北斗导航播种技术外，当地还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系统就能把水分和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供给作物。
4: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2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4: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5: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指导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6: 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呢，就是要向科技要产量，向智慧要效益。而想让实验室和论文中的科学技术真正落地田间，还需要有智能设备的硬核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作为国产农机工业的标杆企业，位于河南洛阳的拖拉机生产企业见证了国内农机装备的迭代革新。厂区内承载着行业记忆的初代东方红拖拉机与现代化智能产线交相辉映，智能生产线高效量产，新型大马力拖拉机在动力智能化层面实现大幅升级。企业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介绍，
7: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比原来的产品大概有了6倍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1: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北斗赋能、无人驾驶等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于田间，技术升级也带动企业产销、出口业绩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该拖拉机生产企业销量5.01%。

0: 万台，同比增长17.05%，其中出口8006台，同比增长47%，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企业相关负责人郭振杰说，
1: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到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
0: 不止龙头企业迭代升级，借助河南落地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平台，全省农机领域多项空白技术加速落地转化。5G 加氢燃料拖拉机、智能植保机等新型装备陆续问世，主力农机机型持续优化升级，智能作业设备有效降低农药损耗。同时，丘陵、山地、特色经济作物专用农机实现突破，补齐了农业生产细分领域的设备短板。在特色农机细分赛道，洛阳一家农业装备公司实现突破，成功研发投产甘蔗全程机械化成套装备，覆盖收割、搬运、除杂全流程。目前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订单已排至年底。公司装配车间主任苏关强介绍，
2: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辖区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生产的，独立生产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重心低，还有就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0: 为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制约，该企业长期深耕甘蔗农机领域，攻坚克难，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凭借适配国情、性能优异的国产化优势，企业的甘蔗机械化装备全面覆盖国内各大蔗糖主产区，还成功出口多个国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海外销的关键性跨越。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依托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河南农机装备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从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工具，进阶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变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当中没有盐，菜肴将寡淡无味。但是盐放多了，危害可着实不小。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容易增加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
4: 那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呢，是中国减盐周，915取的呢就是就要五克的谐音，提醒大家呢每天吃盐呢您千万别超过5克。
3: 嗯，
4: 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人人都需要减盐呢？减盐怎么做才算合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6: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钟离

0: 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1: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0: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2: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3: 炒菜的时候放了多少盐，您心里大概是有数的。可您知道吗？真正让咱们吃盐吃超标的，往往不是灶台上那勺盐，而是藏在零食、酱料、加工食品里面的隐形盐。
4: 没错哈，像是一包话梅、一勺酱油、几片火腿，那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盐可是一点都不少。身边的隐形盐都藏在了哪儿？又该怎么样避开这些高盐陷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6: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的桃子，很多朋友习惯叫它血桃。 或者叫做红肉桃。

0: 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随着不断的培育种植，还衍生出了油血桃、盘血桃等新的品种。
1: 但是红肉桃呢，它有一个缺点，虽然颜值出众，但是吃起来呢往往口感酸涩，有的还偏硬。那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支团队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好看不好吃究竟是什么原因？未来红肉桃能不能成为既好看又好吃的品种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3: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2: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3: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2: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色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3: 它很勤快，就是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2: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2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3: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2: 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3: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2: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色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3: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

0: 这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核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25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4: 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3: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4: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也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对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3: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

0: 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1: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李丹丹、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程浩龙、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4: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6: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6: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针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横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8: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8: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 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2: 就是我们所有的劲风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路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

0: 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今天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4: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3: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4: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3: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4: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

条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货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走虎，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利德·赫亚里通报称，近几日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日益动荡，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赫亚里表示，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进一步升级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政治努力，通过对话推动也门问题实现政治解决。此次会议由巴林、丹麦、法国、希腊、拉脱维亚和英国共同提请召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

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今天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高，净载荷重量超三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 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当地时间15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并预计将于17号就休达局势相关决议进行表决。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发言中表示，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仍是欧盟当前的重要任务。 首要任务，他强调，欧盟需要从休达局势中吸取教训，弥补现有漏洞，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维护深根区正常运行。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8月贸易逆差达 1.1056万亿日元， 已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此刻提示，未来三天，华西地区为我国降雨的主阵地，其中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盘踞在重庆、湖北等地，局地将遭遇暴雨。后天起，上述地区雨势将有所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1: 这一时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平陆运河。
0: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

0: 那其中呢，也是跟这四艘货船取得了联系，了解到了这四艘货船船上的人员情况、船舶运行前的一些准备情况以及装载货物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相关的了解。那么这四艘货船呢，分别是冠风0089、冠风1800、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这四艘货船。那其中呢，这四艘货船呢都是5000吨级的船舶，像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是两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船上机舱设备呢能够做到秒级的数据采集、故障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巡航以及远程的驾控，能够高效系统的根据载货水流航速实施优化。那么另外两艘货船，冠风0089、冠风1800呢，是装载着铝土矿的货船。那么这四艘货船呢，稍后呢就会通过不远处的这个龙门大桥，穿过桥下的通航孔来驶入平陆运河的航道。那么要说平陆运河有哪些亮点，在我看来必须要提的就是江海直达。那时隔多年呢，西南内陆的这种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呢，可以说今天呢就将照入现实。长期以来，广西一直是被这种地理格局所困住，西南腹地的这种出海的货物呢也只能顺着江然后东下绕到广州出海，可以说是绕行了数百公里，物流成本高，运输周期长。那么随着平陆运河今天的通航呢，将延续已久的西南货运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解开。那同时呢，平陆运河为解决这个上游到下游65米的天然落差呢，也是设置了三大阶梯枢纽。那么今天在青州港的这四艘货船呢，就会依次通过下游的青年枢纽，然后启示枢纽，到达上游的马道枢纽。通过马道枢纽之后呢，将会抵达这个终点，就是南宁港。那么我也了解到，像马道启示枢纽的这个工作阀门的启动速度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世界最快。像是他们那个闸门的开门速度呢，只用1分钟，关门呢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另外我想提到的就是智慧。为什么要提智慧呢？平陆运河是134.2公里，这不仅仅是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是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全场景，融合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岸基感知设备，来依托这个北斗导航、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在虚拟空间1:1的复制了一整条运河。也就是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船舶，包括一会儿我们所带领的这个进入平陆运河的四艘船舶，在进入运河之后过闸停靠，包括这个航道的水文、通行的状态，这些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到这个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并且在智慧运河当中呢一一显示。主持人，
1: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哈，那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0: 是的，主持人，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多次平陆运河的建设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施工现场，也报道过平陆运河的全线通水，体验过失传实验。那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次通航的采访呢，我感触更为直观和深刻。最大的变化在我看来，就是这项运河工程已经彻底从工地工程变成了一个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如今呢，走在青州南宁的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这种主题标语。就拿我之前采访过的这种跨运河的紫台大桥来说吧，这座桥当时在通车报道的时候呢，很多老百姓都是去桥上打卡拍照的，来拍拍运河。但这次我来就发现，在这个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已经是焕发了新生，不仅已经开启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这个休闲的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呢，打造了全新的这种休闲的业态。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在这个青州一桥的这个两岸呢，晚上的时候这个江风徐徐，大量

样的市民呢，也会专程来这里散步、打卡、拍照，可以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平陆运河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条货运航道，也成为了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这个生态风景道，或者是说休闲幸福河。另外让我感受最深切的是呢，就是采访对象状态的一个反差。我还记得我2024年在马道枢纽采访时，当时的建设者跟我说的最多的最

0: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没错，这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王一群，那这几天呢，你都在广西进行采访，为了筹备平陆运河的通航，广西各部门、港口、船舶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2: 好的，一晨，那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平陆运河的钦州水上服务区。那平陆运河今天通航，那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到平陆运河采访，但是从这几天采访的情况来看呢，平陆运河的通航前，包括通航今天当天的这个氛围，还是比我想象中要浓很多。就像我的同事刚才介绍的，从飞机抵达南宁，一路南下到钦州，到钦州港，一路上有关平陆运河的标语横幅是随处可见的。平陆运河这四个字呢，几乎是成了这些城市的一个关键词。那不光是线下，包括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的网友们讨论的特别厉害。很多人就说希望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以后，那广西的经济能起飞。那包括之前采访过程中搭乘海警船在平陆运河采访的时候，很多沿岸的群众也在打卡拍照和我们打招呼。而且这几天采访呢，我也发现包括这个街边的小店啊，很多广告牌他们也是这种所谓的打引号的蹭热点吧，有的商家打出了这种进入平陆运河通航的这种的相关的优惠活动。而且呢，当地呢今天钦州当地也是投放了近上万间的这种相关的优惠券就是平陆运河通航的消费券、优惠券，包括商超啊、加油都能用，感觉就像是过节一样热闹。当然了，这个采访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也是那些为通航做最后冲刺的人，包括今天平陆运河集团还有海警等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起这条运河的确都是眼里有光。很多人，这么多人奋战多年，就是为了通航的这一天。举个例子，我身旁的这个钦州水上服务区，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没来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打卡拍照。这个地方也是设备非常齐全，而且干净整洁，就像即将开业的高速公路的那种服务区一样，可以说是整装待发。另外一个呢，就是几天前采访的这个枢纽船闸，之前采访的时候站在他面前，感觉特别的高大威猛，背后也是藏着好几项世界之最。那这个也会在后面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详细的揭秘。当然了，包括前面提到的指挥调度中心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信息，实时汇总，包括船在哪儿、水有多深、闸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都一目了然。可以说站在那儿，你就会觉得这条世纪运河不光是通了，它是被看得见、管得住的，让人感觉到心里特别的踏实。一晨，
1: 那随着通航的真正到来，将为广西乃至我国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2: 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如果是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关键词，那就是更近、更省和更通畅。那第一个更近，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那对于西南腹地的城市省份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那这个要比传统的路径缩短内河航程要缩短560公里以上。那这样来说，包括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等这些地方的大宗工业品啊，还有矿产啊、农资，那运输的距离缩短了，这个是最最最直观的感受。当然了，第二个关键词更省，那也就是说通过平陆运河运输物资，那综合的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30%，那每年的节约运输费用可以超过50亿元。在采访当中啊，平陆运河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我说，目前他们意向企业的签约的这个运输量已经有260万吨包括煤炭啊、粮食、集装箱等等。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开头。那最后一点就是更通畅。这两天呢，我也是现场采访了一位运输化肥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还给了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更直观的例子。他们从今后平陆运河通航以后，他们从越南进口化肥原料走平陆运河的话，要比传统的路线缩短500多公里，减少了一个1周左右的交付时间，还减少了转运的次数。那这样呢，就既能降低了成本，又减少了这个货物的损耗。所以说，面前的这一条世纪运河也是为广西和西南地区打开了一扇通向大海的门。那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助力作用，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一晨，
1: 好的，王一群。
0: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汇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0: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2: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青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青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迁驻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0: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 青年枢纽至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0: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3: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准，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0: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 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7: 贵人来辅助。
6: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低开目前调整态势，上证综指低开2点，目前是跌14点，至3849点；上证指低开11点，目前跌84点，至13203点；创业板指低开0.03%，目前是跌0.48%，至3232点。板块方面，橡胶制品以2%以上涨幅领涨，医疗服务、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互联网、电商等板块涨幅在1%左右。调整前列，汽车整车跌幅超过-2%。能源、金属、工程、机械、电池、软件开发、小金属、煤炭开采加工等板块跌幅超过-1%。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5: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

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平陆运河不仅改写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纳伊勒阿布奥贝德。报道称，奥贝德是哈马斯核心人物，同时担任拉法旅指挥官和该组织作战部门负责人，致力于重建哈马斯相关能力，并推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阿根廷外交部15号发表声明，对英国政府近期发布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商业活动的指南表示强烈反对，指责英方试图推动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南桑威奇群岛及其周边海域开展未经阿方许可的商业和油气开发活动。声明表示，阿根廷愿意同英国恢复双边谈判，解决主权争议。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5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03人。此刻提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另外，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1: 海南五指山暴雨破近68年纪录，灾后恢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

0: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看病就医过程中，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

0: 品已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用上。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的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0: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来说，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等他一获批，收费项目就能快速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3: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2: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3: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2: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3: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价格预立项制度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

0: 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1: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3: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5: 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4: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1: 记者昨天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气象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海南已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各地已全面转入灾后恢复工作。当地受损情况怎么样？清理抢修。

0: 明白，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十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到灾后恢复。
1: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五指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福多佳介绍，市区道路最快今天可以抢通。
2: 前两天暴雨的话，一方面积水严重，另外一方面是河底的污泥塞下来，对，我们就是清出一条道，方便那个设备进来，然后进行更快的清淤，然后还需要消沙。
1: 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3: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人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1: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五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4: 水稻刚刚才种两到三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要是只是浸泡的那种就还没太大关系，要是真正要被冲毁了，你就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只能重新种。
1: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5: 因为今年五指山本身就雨水都特别多，加上这几天连续下雨，我们门前的道路断了，水也断了，电也停了，然后这个泵房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后肥池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1: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主城区计划今天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其他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

0: 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活泼可爱的小兔子，灵动俏皮的小松鼠，在河北沧州，37岁的刘小梦用画笔和颜料给原本灰扑扑的井盖。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3: 一大早，刘小梦和同伴戚振来到沧州市新华区建北街的一个小区内，准备给这里的井盖华美变身。他们先将井盖清洗干净后擦干，开始按照构思勾勒轮廓填色。20多分钟后，一个艺术气息满满的铁狮子井盖出现在众人面前。一位路过的行人看到他们画的井盖，连连赞叹。
4: 我感觉特别好，整条街的艺术氛围都起来了。而且我刚才看他们画的有大铁狮、火锅鸡，都是咱们沧州的元素，感觉整个小区的氛围都变得轻松愉快了。
3: 刘小梦毕业于天津美院，目前是沧州一家美术机构的负责人。上个月，他无意中发现有人在街头井盖上彩绘，感觉很有创意。恰好刘小梦所在美术机构的附近就有学校，他也想给来来往往的孩子们一个小惊喜，就试着在附近的一处井盖上画了一个卡通图案，结果得到很多人夸赞。刘小梦：
5: 听到大家都说我们画的图案可爱有趣，我们也就坚定了画街头彩绘的信心。我想把大家熟悉的卡通角色留在沧州的街头，就像给这个冰冷的路面画上了一个彩色小补丁，让大家在不经意的低头瞬间发现一份生活中的小美好。
3: 真正开始画起来，刘小梦才发现她把事情想简单了。
5: 井盖一般都很脏，首先要用手拿着毛巾洗干净，不然画的过程它就上不上色。每次呢都会不小心把颜料弄到身上，很难洗掉，已经废了好多衣服了，但这都不叫事儿，这可能是艺术本来的样子吧。
3: 最初决定画井盖的时候天气还热，蹲在日头下的刘小梦和戚振满头是汗，画着画着甚至有种眩晕感，
5: 蹲时间长了就会眼前发黑，有时候画入迷了又忘了画一会儿起来活动一下，经常画完了起来就晕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3: 受井盖破损程度和脏污程度的限制，不是每次都能画得如人意，有时候画得不好看了，刘小梦就会有点沮丧。可有路过的孩子看他们画画入了迷，刘小梦就把这些沮丧抛开了。
5: 有一次过往的孩子蹲在旁边看我们画画就是不走，感觉他都看入迷了，我就把画笔给他，邀请他和我们一块涂色，孩子就特别的开心，当时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做这件事儿不一样的意义。
3: 最近刘小梦在画井盖的间隙，也会在一些墙角或者拐角处不起眼的地方涂抹一个小小的彩色画作，不是每次都会成功，但是他却乐此不疲。
5: 我教美术已经有15年了，始终认为美育不应该只锁在画室的四面墙之内，艺术其实可以走出教室，落在市井的街巷，融入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之中。我们计划呢，打100个彩色的小补丁，给更多的沧州人送去童趣和快乐。
1: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6: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进入9月中旬以来呢，海南的很多地方啊是受到热带低压还有偏东风的影响，强降雨持续了挺多天。好在呢，眼下这个海南还有周边这一带的强降雨是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弱收敛了。像今天呢，主要是海南的西部等地呢，一些地方还会有中雨到大雨的。

在潮头发时代先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0:30。

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施行，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记者从空客了解到，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民众。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的协助内乱案审判中作伪证一案作出二审宣判，判处尹锡悦无罪。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此刻提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高市早苗将于17号改组内阁，此番操作能否挽回其国内支持率。
0: 风线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2: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论坛，我的朋友有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思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3: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高端访谈后，易思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4: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5: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当，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6: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7: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安全议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呢？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8: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9: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四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5: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

0: 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多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2: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1: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0: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向善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了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1: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事件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并于明天改。

0: 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1: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的基础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十月入住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3: 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在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式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执政一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2: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0.2%，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留任、哪些人调整也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3: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2: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上的安全阀和刹车片，而维新会有着强硬国家主义底色，入阁后将与高市形成政策合流，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3: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维新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他没有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1: 美国官方长期呼吁从事所谓负责任的太空行为，此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意味着什么，将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蔡子涵的报道。
2: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消息一出引发关注，何为太空控制武器？中国之声风线料网军事评论员王亚楠介绍，
4: 太空控制武器这个词，我们说是对太空能够进行控制，能够抑制对手在太空中的行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无外乎是两类，一类呢是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武器，就比如说一些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可以制衡敌方卫星的卫星，比如说这样的卫星有可能会抵近到对手的卫星附近实施破坏，甚至是捕获，我们说的叫动能武器。另外一类武器呢，就是在太空中部署定向能武器，包括粒子束武器、射线武器。最典型的比如说太空中的激光武器，利用激光可以摧毁对手的卫星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我们说的叫非动能。
2: 至于该太空控制武器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之声风线料网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5: 他这一次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他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2: 王亚楠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4: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而应该是他所谓的对手的太空资源，比如说对手的在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其他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美国过去说的导弹武器，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用动能武器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在太空中使用动能武器，它的效率远远不如这个非动能。人类目前来讲，在大功率激光器领域其实成果是比较显著的。
2: 不论是哪种类型，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形成实战能力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将武器平台可靠地送入既定轨道，对在轨武器进行高精准实时控制，在轨武器实现能量的供应与转换，以及地面基础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并实现24小时不间断响应以及跨平台协同工作，这些都是技术支撑的难点所在。美国的 X-37B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王亚楠说，
4: 美国前几年一直在测试的 X-37B 这种空间飞行器，它就具备强大的轨道机动能力，可以连续在轨工作一年之久。从理论上讲，这样的飞行器可以搭载各种任务模块，其中也包括武器化的比如说激光器，或者是用于摧毁敌方卫星的机械装置，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不能排除美国利用它的这种能力去进行武器化的发展。
2: 值得注意的是，麦因克虽然宣布了这件事，却拒绝透露武器的具体型号、数量和部署时间，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多次拒绝展开细节，这表示披露时间和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小军分析，刻意模糊处理的背后有多重考量。
6: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对对手提供了一种模糊威慑，当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又知道我有了，这样就给你对手在太空方向上的决策的复杂性，或者说增加了你的决策的困难。第二种，马上9月30号美国新的财年就开始了，国会要讨论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太空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当然在空军下边，它是希望能够保证我有这个能力，你再给我继续追加拨款，所以说也有对内是要钱，对外是一种模糊威慑。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水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查干湖半马物资分装发放有序推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冷藏冷冻食品监管，着力守护食品经营安全底线。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9月10号，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全县学习教育工作，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相关任务，引导全县党员干部进一步实干担当，为民造福，奋力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一督导组组长张志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成员到会指导。张志超指出，全国县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部署，政治站位高，工作抓得实，查委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精准有力，历史旧账得到有效化解，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希望全国县委继续保持良好工作状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推动政绩观教育走深走实。要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推进改革开放、查干湖保护发展等重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汤大鹏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县各级党组织紧扣主题主线，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实现了预期目标。下一步要把正确政绩观教育抓在日常，融入经常，持续挖掘弘扬尹松工程时代内涵，充分发挥查干湖生态文明实践教学基地作用，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从严惩治各类不正之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统筹抓好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县初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本台记者刘旭、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随着比赛日的临近，2026众安保险查干湖半程马拉松的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9月10号，赛事组委会组织大批志愿者团队进驻装备发放中心，全面启动参赛包的分拣与装袋工作。物资分装现场，志愿者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物资清单逐项核对、分类摆放、装袋封装，有条不紊开展参赛物资分拣打包作业。工作人员细致核对每一份物资，仔细检查餐包和参赛包内物品等物料是否齐全完备，杜绝错装漏装情况发生，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为广大参赛选手做好赛事物资保障。除参赛包分拣工作稳步推进外，现场同步开展餐包分装作业，从物资清点到打包封袋，各个流程衔接紧密，工作人员严把质量关口，用心做好选手餐饮配套保障，全力把后勤服务做细做实。此次物资分装工作的有序推进，标志着2026众安保险查干湖半程马拉松赛前筹备工作向着完备目标稳步迈进。组委会与广大志愿者凝心聚力，紧锣密鼓抓实各项赛前准备，力争以周全细致的服务迎接全国各地跑友，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县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李红丽。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举动，把咱们这个装完的参赛包能传递到各个选手的全国各地跑友的手中。
1: 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切实规范冷藏冷冻食品储存经营秩序，压紧压实食品经营主体责任，守住食品安全民生底线，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冷藏冷冻食品及冷库专项安全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本次专项检查实现辖区各类冷库、商超冷藏冷冻设备、餐饮单位冷冻库房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执法人员针对食品带主经营主体，严格督促其签订仓储及食品安全责任协议，明确委托方与仓储方监管职责，健全权责清晰、全程可诉的仓储管理制度。同时重点核查食品追溯体系运行、库房分区分类存放、仓储温度管控等关键环节，细致排查环境卫生不达标、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从源头规范冷冻食品仓储管理。针对商超经营场景，执法人员严格执行冷冻食品零下18摄氏度储存标准，督促经营者定期对冷藏冷冻设备开展除霜清洁和故障排查，保障设备恒温稳定运行，要求经营主体严格按照食品标注温度规范储存，落实分区存放制度，杜绝食品混存混放问题，常态化开展清洁消杀工作，切实保障食品储存环境安全合规。在餐饮单位冷库检查中，查验食材供货商资质、检疫报告、进货台账、温控记录等溯源资料，严厉整治生熟混放、成品与半成品杂乱堆放、食品超期存放等违规行为，规范餐饮环节冷冻食品储存流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硕，
3: 针对冷藏冷冻食品贮存、销售、加工全链条监管，我们局将紧盯三个关键环节，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温度管控、进货查验、台账记录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下一步，我局将对发现的问题实行闭环整改，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规范冷藏冷冻食品经营秩序，守护广大群众的饮食安全。
4: 安全小贴士。
1: 听众朋友，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消费升级与产业链日益复杂的今天，食品安全已不再是简单的卫生底线，而是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大局稳定的压舱石。关于食品安全有哪些需要了解的知识，让我们通过下面的音频来了解一下。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但是如果不慎食用了有问题的食物，会引起食物中毒的。轻者上吐下泻、肚子痛，重者休克、食物中毒，甚至有生命风险。生活中要怎么来预防食物中毒呢？咱们先来看看食物中毒的种类吧。细菌性食物中毒、真菌性食物中毒、植物性食物中毒、动物性食物中毒、化学性食物中毒。
6: 这么多种？
5: 是的，我们把每种类型的食物中毒搞清楚，就能有效避免食物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通常都是人们摄用了含有细菌的食物。生熟菜板刀具要分开，食物储存应得当，食物未烧熟煮透，制作食物要熟透，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剩菜剩饭要少吃，一定要吃热透且中心温度高于70摄氏度的。切记食物烧熟且熟透后食用。该说真菌性了，大米、花生等谷物的存放要低温干燥，防止发霉产生真菌。植物性食物中毒，我们要小心安全隐患比较大的食物，例如发芽土豆、未熟黄豆、苦杏仁、霉变甘蔗、蘑菇等。动物性中毒，河豚、高组胺鱼类、鱼胆、动物甲状腺等。化学性食物中毒，最要注意的是果蔬农药残留，食用之前要浸泡10分钟并反复冲洗。
1: 好，听众朋友， 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0: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6: Тэнгэрлэг босоо Монгол авья, төр засгийн дүүн хоолой. Төм н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нээрэн манай анхаарлаа. Түгөөмө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чод 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ит чуралд. Өмнөд горлосын Монгол хөлний сонирмод үрд биднээ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той.

0: 刚才讲2022年就来了，
1: 嗯，对，
0: 现在我们的工程建成了，建设者就要跟他们告别了。那对于你们来说，平陆运河的明天，您最希望看到它的是什么样的样子？
1: 运河通航了啊，那么作为建设者，首先是感到不舍，因为作为建设者的任务完成了，那么同时也回想这四年，也十分的感慨，也为我们这四年以来20000多名建设者一起攻坚克难感到非常的感动，那么同时也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高标准高质量的建好了平陆运河。
0: 嗯，
1: 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一整套省水船闸综合土方综合利用、这个生态保护、智慧运河等等的成道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我们也希望平陆方案还有平陆标准能够走向世界，为国内外同类的这么一个人工大型水系连通工程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下半场的这么一个文章，我们安全高效绿色的运营好平陆运河，将平陆运河真正实现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嗯，说得真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建设者往回看，是希望宝贵经验可以应用到更多的运河建设当中，我们往前看，是希望我们通江达海更多的期待。那么今天平陆运河通航，而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了。

0: 条是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一个是拓展经贸合作的开放平台，他们恰好在广西交汇。我们也希望两者能够相互赋能，将通道的优势与平台的效能叠加，进一步拓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纵深空间，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好了，这一时段的访谈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马道枢纽了，坐上这座超级的水上电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船行停路看运河，我们稍后再见。好的，陈香，那刚刚我们的建设者沿着航道一路穿行哈，看着两岸的风光，相信建设的点点滴滴也是历历在目。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通航之后，每天有千吨船舶往来穿梭，那么大船如何通过船闸，什么船可以通行，行船又该遵守哪些管理规范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1: 过闸分几步，需要等多久呢？
2: 我们过闸啊，需要分四步，就是进闸、调整、升降、出闸。全程呢是智能化的操控，就好比坐上了水上电梯。我们单次通过的时间呢是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船闸运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1: 在平陆运河上开船需要什么证件？
2: 与其他船舶相比，还需要两个关键签注。一个呢是船检证书上必须签注平陆运河航线，二是船员试任证书上也需要完成平陆运河航线的签注，两证签注齐全才能合法通行。
1: 什么船能在平陆运河上开？
2: 5000吨级以内的内河船都可以，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内河船满足 A 级航区条件的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去，海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进来，真正实现江海连通。
1: 运河上有交规吗？航行要遵守哪些管理要求呢？
2: 有交规，海事局专门制定了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内河船和海船适用统一的规则。进入运河以后，船舶需要提前报告动态，服从调度指挥，确保航行的安全有序。
0: 钦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港，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平陆运河今天通航，首航货船沿运河南下，将直抵北部湾。钦州港现场情况怎么样？自动化码头将如何承接运河带来的物流新变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钦州港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文锦，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英奇，那今天啊，想必大家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啊，就是通江达海。而真正让货物通江达海的地方呢，就是我脚下的钦州港自动化码头。说起来也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就在4个多月前，我也是站在相同的位置，那个时候给大家报道的还是港口为了通航所做的准备，而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规划照进现实的时刻。那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港口又有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看。首先啊，就是对于泊位进行了升级改造。之前呢，这里的泊位都是为了大海船而设计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有一个江船的模型，这个呢就是平陆运河5000吨级的绿色智能示范船舶。可以看到啊，其实江船相比海船呢，它的体型普遍要偏小，而且啊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它的船底是很平的，船舷呢也是比较低的，比较矮的，吃水比较浅。所以当这样的江船来到原本为海船设计的泊位上，原本的为海船设计的防撞护舷板啊，就容易把它磕碰和卡住。所以呢，为了迎接之后越来越多的江船来这儿，泊位就对于护舷板进行了加宽加长的升级改造。这样一来呢，这儿就能既能停大海船也能停江船，实现了一泊两用。那上次我来的时候啊，还只是10号泊位的部分段完成了改造，而今天呢，整个泊位全部完成了改造升级。那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船会多，货也会多，那往后那么大的货流量又该如何承接呢？答案就在我面前这片正在施工的土地上，这里呢就正在建新的堆场和新的泊位。建设进度如何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是有一个展板，这个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码头的样子。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啊，这个还是一大片空地，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我们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这里建起了一个新的堆场，而且啊架起了两个巨大的桥吊，更新的堆场呢也是建设过了大半啊，而且可以看到新的泊位和新的岸线也已经有了雏形。那未来这里完全建成以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AI 提前给我们剧透了一个未来图景。这个呢，就是 AI 根据我们的实际规划所生成的一张图。可以看到啊，未来这里就会新增3个大堆场，还会新建5个5000吨级的江船的专属泊位。所以之后啊，运河的船来到这儿，江船就可以直接停在专属泊位上，上面的货物呢就可以就近转运到附近的海船上，是不是听上去整个过程就非常的便利？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江海联运了。当然，江海联运之所以高效呢，不仅是只是靠地理位置上的便利，还要靠我们码头上各种设备的智能完美的高效协作。那此刻呢，码头就正在进行作业，可以看到啊，桥吊正在稳稳地抓取起集装箱，然后把它稳稳地放在自动运输车上，运输车呢也在地面高效地穿梭运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眼前这一套流畅的作业现场几乎是没有人参与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秘密之一呢，就是在我手上这颗可以实现定位的无源磁钉。那这个呢，就在我们脚下的这个作业场啊，埋藏着上万颗这样的磁钉，所以呢，相当于给码头编制了一个超大的坐标网。运输车经过磁钉的时候，就会激活它的信号，从而呢，这个人就能在远程去操控运输车的精准定位，远程控制它。所以啊，这场完美协作真正的指挥者其实在1000米之外的中控室，工作人员呢通过数字化的平台就能远程操控码头上的桥吊、运输车等等各类设备，让他们实现完美的联动，以此呢来承接江海联运带来的超大货运量。那今天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往后呢，西南腹地的货物再想出海就不需要远远的绕行，航程呢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所以今天我们在码头所见证的不只是一座港口码头的升级，我们也见证了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跃升。现场情况就是这样，英琦。
4: 是的，文锦，对于我们每一位参与平陆运河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哈，都是非常有幸见证运河建设的一步步，它的一次次的跃升。今天我们又共同迎来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平陆运河的终点是北部湾，连接着一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梦想。对运河沿线的小镇来说，新的发展机遇也随之而来。机会到了家门口，怎么接住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平陆运河沿线小镇的发展灵感。
5: 在平陆运河沿线村庄，我们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运河就在家门口，可家门口的人

0: 冬季讲好冬季没有用，主要是销路。
1: 买砖头啊，五斤毛刀都有。特别是我们南路的大饼最好吃的。
2: 广西钦州青塘镇的纳路村就在平陆运河的边上，刚到村里我们就偶遇了一场头脑风暴。运河开通后我们干什么？镇长蒙文清正和村民们热烈讨论着，想法很多，但聊到从何干起，热烈的讨论变沉默了。
3: 我们平时可能能被看到的机会不多，需要我们自己多去集思广益去发展起来。
2: 镇长告诉我们，青塘镇夹在两个大镇之间，一直定位是农业镇。纳路村的木薯粉糯熟鸡鲜美，村民养的蜜蜂只喂花粉不喂糖，是实打实的纯天然蜜。可这些东西出了这个镇还没有太多人知道。四年间平陆运河的建设把村里的小河拓成了能走大船的航道，把旧桥换成了跨河大桥，但从一项国家工程到一个人的新机会，中间没有一条自动建成的路。一条改写版图的运河正在给一个小镇打开新的可能，但小镇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好东西该怎么讲。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把青塘镇的基本情况、村民的想法、国家关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喂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运河灵感技能包。 AI 给出的建议是打造稻田剧场、开设米酒银行、数字游民前哨。我们把它发给了镇长。
4: 我们都很想做，现实条件的话可能需要一些基础。
2: AI 给了一个很美的未来，但青塘镇需要的是到底能从哪儿开始。
5: 如果只是把运河看成是那个物流运输的，那可能还是把运河想窄了。运河的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地重塑当地的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可以去做一件运河资源。

0: 样做起来的？像这些就是家底摸牌，
1: 像米酒啊，我们会拿点那个一小瓶的，
2: 这几天就弄成个视频。
3: 这几天我们看着地图沿运河行走，地图上平陆运河是一条134.2公里的线，把地图放大，这条线经过17个乡镇街道，沿线涉及100多万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不会有同一份发展的答案。从国家的坐标看，平陆运河把西南地区货物通往大海的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从一个村民的坐标看，他也在尝试缩短一个小镇和更大市场之间的距离。被称作西部出海黄金水道的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也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增一条重要的水运通道。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成渝地区对外开放带来哪些新变化？此刻总台记者蒋林正在成都市青白江区成都国际铁路港，我们来连线他。蒋林，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报道。
4: 好的，英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成都国际铁路港，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大概就在我们进入直播前20分钟左右呢，一趟红色的这个列车的车头已经和我身后停在成都国际铁路港1号货运专线上的货运列车实现了连接，为出发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而这趟线呢，就是今天将会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开出的一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专列，而在它旁边的2号线上正在装运货物的是今天稍晚将会开出的一班中欧班列。当他们两个同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不仅是巧合，也是我们中国的西南未来通过更强大的这种货运体系，能够把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串联。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将会发出的这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它的目的地实际上还是钦州港，但是因为有了平陆运河今天的投入使用，所以在它的线路组织和停靠站点上有了新的变化。今天它开出以后，将会专门停靠的就是南宁港的6井的铁路作业园区，在这里呢，一部分集装箱将会在这儿下火车，然后搭乘运河当中的船只继续运输。那在它今天要运的这部分货物当中呢，就包括四川的化工产品。货主告诉我们说啊，其实它是专门等着今天这个班列来运送货物。对于它来讲，不仅仅是要感受这样一个时刻，更重要的是他要跑通每一个环节，接下来的物流的转运是否顺畅，其中的运费是否有降低，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说到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我的旁边有个示意图，它并不仅仅是一条铁路线，它是四川重庆一直连通云南贵州，然后到达广西，是整个中国的西南腹地一直连通南向大海的一个物流的通道。而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在货运组织方案上又会有了更多的想象的空间。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来看一组画面，这是今年稍早，也就是在9月4号的时候呢，从成都和自贡先发出了两班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验证专列。其实他们的货物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已经开始搭乘平陆运河当中的货船向下游方向行进了。而在9月8号的时候，重庆也发出了一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平陆运河的验证专列，在这趟专列上所搭乘的货物就有四川和这个重庆所产的汽配产品，还有重庆所造的现在在东南亚大家特别喜欢的中国的摩托车。今天呢，其实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更多的外向型的企业来说是一个验证时刻的到来，而对于很多依赖于大宗进口的原材料的企业来说，也在等待着这种反向通行通道的打通。那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数据，那截止到今年的8月31号，今年四川和重庆开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的总量达到了1383列，较之去年增长了大概20%，而运送的货物的总重量大概也增长了4.9%，它在国际运输物流体系当中的作用正在变得更强。好的，在我们这段直播的最后，我们回到面前更大的这个图片当中，这里有现在中国多条的中欧班列的线路，同时也有连通国内一直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整个货运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今天平陆运河的开通，可能未来我们的中欧班列加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能够把欧洲以及亚洲

0: 一直连通太平洋的这个物流体系打得更通，同时有更多的货运组织的方案。好的，殷琦，以上就是我们从成都发回的报道。
1: 对于地处内陆的成渝地区来说呢，也是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新机遇。谢谢蒋林的报道。近年来，中越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不断的加深，目前越南已经是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前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此次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的目的地也并不意外地确定在了越南。越南方面对平陆运河的开通有着怎样的期待，又将如何把握这一机遇？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驻越南记者王越州。越州，给我们带来你在越南的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越南的秦局港，这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而秦局港所在的秦居市则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同时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核心城市之一。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驳运轮今天经过秦主港入海，将在几天之后就到达这里。据秦局港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当然，秦局对于平陆运河所带来的新航线的欢迎，绝不仅仅只是这样一个欢迎仪式，而是从软硬件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全面对接。在硬件方面，秦局港正在加大港口接驳能力的建设，并且在发展规划中第一次写入了未来建设国际海港的目标。另外一方面，秦局港连接越南南部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加速。就在上个月，秦局市政府与当地基建企业就修建胡志明市至秦局铁路项目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以秦局为枢纽的九龙江软件方面，秦局正在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并且正在推进保税仓冷链检验认证。

0: 来自越南秦局的报道。
1: 好的，岳州，这条便捷的水运大动脉可以有效地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更加的深度。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
2: 平陆运河呢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 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 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

0: 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是平陆运河的真实写照。平陆通江海，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百年梦想，世纪工程，今朝平陆入海流，激发江的活力，释放海的潜力。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南辕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7: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

0: 最健康。敬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千舟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10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联合国15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报告说，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当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排名升幅较大的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排名跌幅较大的则是生物多样性退化、大环境、大范围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匮乏。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5号表示，计划于9月22号进行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首次尝试使星舰进入地球轨道飞行，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这次将首次尝试实现地球轨道飞行，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9月中旬以来，海南强降雨频繁，五指山、琼中、万宁等地累计雨量远超当年的当地常年同期。虽然强降雨已基本结束，但今明两天海南仍有大范围小到中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高市早苗将于十七号改组内阁，日本政府下调食品消费税税率，一系列操作能挽回其国内支持率吗？
0: 美国对加拿大新关税举措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寻求加强与欧洲关系。加拿大外交与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怎样的演变？
1: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论坛，我的朋友有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斯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9: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高端访谈后，易斯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10: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1: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

0: 知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0: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2: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安全议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塞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4: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5: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3: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6: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3: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洛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5: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3: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6: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香山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3: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7: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8: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2: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9: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10月入驻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0: 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在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式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执政1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9: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0.2%，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留任，哪些人调整，也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 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

0: 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1: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0: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上的安全阀和刹车片，而维新会有着强硬国家主义底色，入阁后将与高市形成政策合流，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1: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2: 在推进执政团队换血的同时，高市政府也在加快经济政策布局。日本政府15号在首相官邸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了税制改革大纲，其中写明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类消费税下调至1%，这是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实施消费税减税。
3: 据了解，这一减税方案每年预计将带来约50000亿日元的税收缺口，具体裁员安排仍未完全明确。高市政府为何此时力推大幅减税？这项政策能否真正缓解日本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呢？继续来听报道。
0: 事实上，将食品消费税税率下调，并非日本政府近期提出的新方案。今年上半年，日本国内就已经开始围绕食品消费税减免展开讨论。15号敲定的税制改革大纲规定，从明年4月开始，限时2年，把现行8%的食品消费税下调至1%。日本政府将依据大纲起草法案，计划向下月上旬将要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争取于年内审议通过。对于因减税每年产生的50000亿日元的财政缺口，大纲虽然强调不依靠赤字国债来填补，但并未写入具体的筹措资金方案，相关议题延后至年末继续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那消费税是日本的年金啊、医疗等重要稳定财源，那缺口若不能妥善填补的，可能影响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性，2年以后呢要恢复8%的税率，那么届时肯定会引起后来日本民众的情绪上的反弹，可能会引发减税容易恢复难的政治代价。
0: 作为兑现竞选承诺的核心民生举措，这套方案自公布之初就深陷争议。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对于高市内阁的经济措施难以给予正面评价。
4: やっぱり
5: 购物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这么高吧。消费税就算降到1%，也只实施2年，没什么作用，我觉得不如不实施。
0: 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
6: 这是一项由日本政治主导推动的政策，至于这项政策能

否真正发挥效果，目前很难说。我认为效果可能不太明显。一些政治家之所以提出降低消费税，是因为日本国民过去经历了两次消费税上调，对消费税抱有很强的反感，因此政治家也只是迎合顺应这种民意。因此我有点担心消费税只能产生暂时性的影响，减税所带来的正面效果恐怕不会持续太久。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6: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欧洲。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明后两天欧洲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明天的时候呢，在意大利的北部、瑞士东部、奥地利、波兰南部、捷克等地，降雨会加强，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呢，上述地区的降水总体是有所减弱，并会向东转移，主要呢是意大利北部等地还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另外呢，在北欧的部分地方，明后两天也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气温方面，从法国到西班牙这一带，明后两天虽然说降水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之前的炎热天气会陆续得到缓解。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低到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城市当中，比如巴黎就会是这样的情况。今天呢，巴黎的最高气温还会高达31度，明天就会只剩下21度。而在西班牙中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不足25度的样子。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副热带高压仍然会牢牢控制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这一带地区，这一片区域降水会相对较少较弱，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会超过35度，局地甚至会接近40度。城市当中，达拉斯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39、40度的样子，天气酷热。降水方面，明天在美国西部的很多地方，后天在北部平原等地会有强降水出现，上述的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在下雨的同时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5: 嗯，好的，小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区分杀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楚奶奶向深圳市第七高中的高三学生寄去62张台中市追分站到成功站的车票，表达对同学们高考成功的祝福。50名学生给楚奶奶手写了回信，这个故事打动了很多两岸民众，请问对此如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这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两岸民众双向交流的善意和诚意，深深印证着两岸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连的深厚情谊，诠释中华文化尊老爱幼的美德。这是两岸民间交流不竭的动力，也是两岸亲情坚固的纽带。我们祝福第七高中的高三学生们能够如楚奶奶所愿追分成功，我们也欢迎楚奶奶以及更多的台湾朋友能够带着50位学子的祝福到深圳以及大陆各地去走走看看。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将持续加强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目前我国已办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体系，每年培养输送10万余名法治专门人才。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穆延贝15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传播态势，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疫情曲线峰值已经过去，而北基五省疫情曲线仍在上升。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尽管此次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规模前所未有，但疫情仍在继续扩散。鉴于目前的大量病例和疫情波及范围，完全控制本轮疫情仍需要很多个月。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布兰奇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发布了这一消息，但没有公开细节。英国媒体以一名看过相关文件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新发现的信息包括克鲁克斯曾冒用已故共和党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之名收取包裹，还从电商平台亚马逊购买零部件和工具，对步枪进行性能改装。文件显示，克鲁克斯在行刺事件中被美国特勤局人员击毙后，一名匿名人士出资将其火化。荷兰乌特勒支大学14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一块约公元4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羊皮纸双面手抄本残片在该校图书馆内被发现，全世界仅存约30块类似残片。研究者推测，这块残片很可能是存在于公元300年左右埃及法尤姆绿洲的袖珍版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一部分。此刻提示：体检报告出现甲状腺异常，有的患者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查找偏方，随意补点、禁点，或者是跟着自身感受调整药物。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纽约油价上涨超4%。
1: 美国对加拿大新冠税举措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寻求加强与欧洲关系。加拿大外交与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怎样的演变？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谣言。
6: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5: 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报道员马赫福兹·塔亚西发回的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已经控制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6个地区，控制范围从荷台达省的赫斯一路延伸至塔伊兹省的曼德海峡。据了解，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所属的民族抵抗力量激烈交火后取得对上述地区的控制。也门政府军随后宣布在激烈交战后实施战术性撤退。政府军发表声明说将使用各种武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做出回应，并警告平民不要进入交火区以及从塔伊兹通往穆哈的道路沿线区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其控制区内多个省份每天都遭到数十次空袭。在人道主义局势方面，联合国方面表示，受当前局势影响，自本月初以来约有12.5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流离失所人员目前生活条件艰苦，由于战事影响，救援人员也难以接近和提供援助。分析认为，如果曼德海峡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将对国际航运特别是商业船只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可能进一步改变也门以及整个地区的政治格局。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则通过多份声明表示，曼德海峡目前局势令人放心，不会对国际航运产生任何影响。同时，红海港口方面宣布，穆哈港已经做好恢复运营的准备。
5: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叶海亚表示，这些野蛮的袭击将得到回应。
5: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6: 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变化，对冲突持续升级深表担忧。
8: 当前也门局势正处于全面升级的危险边缘，无论分歧多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当务之急是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
5: 由于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6: 沙特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能源部在袭击发生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高盛集团分析师表示，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根据美国白宫之前发布的公告，美国从9月15号起对动物毛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50%关税。此外，美国还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
6: 就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在多伦多主持旨在吸引1亿加元外资的加拿大投资峰会，随后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寻求更紧密加欧关系。
5: 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加拿大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不过，卡尼1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完全可以与美国达成一份互利的贸易协议，但协议需要守住加方在主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红线。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万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10: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9: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

0: 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

0: 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1: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2: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1: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2: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他没有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5: 美国官方长期呼吁从事所谓负责任的太空行为，此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意味着什么？将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蔡子涵的报道。
6: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消息一出，引发关注。何为太空控制武器？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王亚楠介绍。
7: 太空控制武器这个词，我们说是对太空能够进行控制，能够抑制对手在太空中的行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无外乎是两类，一类呢是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武器，就比如说一些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可以制衡敌方卫星的卫星，比如说这样的卫星有可能会抵近到对手的卫星附近实施破坏，甚至是捕获，我们说的叫动能武器。另外一类武器呢，就是在太空中部署定向能武器，包括粒子束武器、射线武器。最典型的比如说太空中的激光武器，利用激光可以摧毁对手的卫星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我们说的叫非动能。
6: 至于该太空控制武器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珍认为，
8: 他这一次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它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

0: 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1: 王亚南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2: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而应该是它所谓的对手的太空资源，比如说对手的在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其他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美国过去说的导弹武器，这个是应该是它的主要目标。所以它用动能武器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在太空中使用动能武器，它的效率远远不如这个非动能。人类目前来讲，在大功率激光器领域其实成果是比较显著的。
1: 不论是哪种类型，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形成实战能力，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将武器平台可靠地送入既定轨道，对在轨武器进行高精准实时控制，在轨武器实现能量的供应与转换，以及地面基础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并实现24小时不间断响应以及跨平台协同工作，这些都是技术支撑的难点所在。美国的 X-37B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王亚南说，
2: 美国前几年一直在测试的 X-37B这种空间飞行器，它就具备强大的轨道机动能力，可以连续在轨工作一年之久。从理论上讲，这样的飞行器可以搭载各种任务模块，其中也包括武器化的，比如说激光器，或者是用于摧毁敌方卫星的机械装置，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不能排除美国利用它的这种能力去进行武器化的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麦因克虽然宣布了这件事，却拒绝透露武器的具体型号、数量和部署时间，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多次拒绝展开细节，这表示披露时间和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小军分析，刻意模糊处理的背后有多重考量。
3: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对对手提供了一种模糊威慑，当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又知道我有了，这样就给你对手在太空方向上的决策的复杂性，或者说增加了你的决策的困难。第二种，马上9月30号美国新的财年就开始了，国会要讨论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太空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当然在空军下边，他是希望能够保证我有这个能力，你再给我继续追加拨款，所以说也有对内是要钱，对外是一种模糊威慑。
1: 回望历史，在1967年生效的外层空间条约中，明确禁止在绕地球轨道放置部署核武器或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常规武器在外层空间的部署并未设限。换言之，这份条约中的规则真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长期以来，美国在公开层面保持克制，强调负责任的太空行为，而麦因克此次直接使用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说法，公开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明显张力，同时也会引起其他国家对于太空资产安全性的担忧。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一宣布对全球战略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3: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它可能会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在这之前，核军备竞赛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而且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条约，就是禁止大规模的这个核武器的条约，已经被特朗普撕毁。那么外太空没有专门的禁止外太空军备竞赛的条约，它只是说外太空不能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这里边外太空其他的武器，比如动能和非动能武器，现在发展的非常快，包括激光啊这些武器，这样很容易引起外太空的军备竞赛，对全球安全呢，实际上它产生的作用一定是负能量的。
1: 美国此番公开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让太空从支援域走向作战域成为事实。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中方表态给出了清晰的立场，外空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是大国博弈的战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是国际社会应当共同坚守的底线。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4: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胡月琪，主持人杨敏、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在这个星球上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北京时间13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0000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频次大幅下降，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升。当前这项工作已进入常态化推进阶段。一方面，司法部将持续纠治乱执法、滥执法问题，进一步防止随意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另一方面，也要坚决纠治执法不作为、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压实监管责任，守住公平竞争底线，营造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同时，司法部还将深化源头治理，加快完善机制，研究出台《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办法》《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等制度，促进常态长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之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2025年度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住建系统加大了对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年共排查项目260270项次。目前，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人员，分别采取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吊销资质、限制投标资格、责令停止执业等行政处罚或行政管理措施。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号就韩国政府针对朝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作出判决，判决朝鲜应就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向韩国政府赔偿约446亿韩元。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以原告身份起诉朝鲜并胜诉。2020年6月16号，朝鲜彻底炸毁位于当时的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据朝中社报道，朝方此举是有关部门为了顺应民心而实施的反制措施。韩国统一部于2023年6月对朝鲜提起了相关诉讼。美国司法部15号发布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亲信、前委内瑞拉工业部长萨博于当天在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就共谋洗钱罪名认罪。美国司法部表示，萨博此次对共谋洗钱罪认罪，最高可能面临20年监禁，目前量刑日期尚未确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江汉等地降雨天气频繁，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累计雨日达6到9天，累计雨量大，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案，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更加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查驾驶资质，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2: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时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5: 买的人多吗？这个？
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5: 可以用来干啥？
4: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5: 交警可以吗？
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5: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4: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4: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5: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4: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6: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3: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

0: 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看病就医过程当中，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呢，医疗创新成果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上。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0: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的关口前移。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等他一获批，收费项目就能快速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

0: 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1: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0: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

0: 应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10: 屋。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吗？
1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我们再来关注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今天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镇举行，当地渔民举行开船仪式，1000多艘渔船奔赴东海开始捕捞作业。那现场情况怎么样？来连线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钱志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5: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象山县的铜瓦门大桥上，我可以看到呢，目前啊仍然有渔船在陆陆续续的通过铜瓦门大桥。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我就已经到达了这里，人人望去呢，可以看到 整个石浦港内密密麻麻停满了整装待发的渔船，船头红旗招展，船身上一帆风顺满载而归的标语是十分醒目的。那就在一个多小时前呢，也就是中午的12点左右，现场是宣布了2026年的福季休渔期结束，首发的船队扬帆起航，石浦港内的渔船呢首尾相接，浩浩荡荡地缓缓驶过了从瓦门大桥。站在桥上呢，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是站在甲板上，向岸边的这个游客和一些当地的村民挥手，然后岸上的人群呢也挥手回应，汽笛声和鞭炮声是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象山港。那一艘接一艘的渔船穿过桥下向东海深处驶去，船尾呢是拖出了长长的白色浪花，海面上也是留下了一道道航迹。这样的一个场景让人感觉是非常震撼的，也非常令人期待今年的丰收。那在今早开船之前呢，我也是采访了一位船老大啊，他一边清点物资，一边告诉我，为了今天的出海呢，他们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像米油、冰网具等等生产生活物资呢，已经全部带齐，一样都不能落下。他说呢，出海短则数日，长则一个月，船上的生活全都要靠这些准备。那说到开鱼第一网的时候，他也是很期待的跟我说，这一网下去，像带鱼、梭子蟹、大黄鱼等等品种会很多，产量呢预计能够达到5-6千斤。另外呢，为了确保渔船的顺利出海呢，象山县的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从昨天就已经在港内开展了航道渔船的清理工作，对中国水产城至铜瓦门大桥的水域呢，影响首发船队通行的锚泊的渔船进行了一个驱离。今天呢，他们的渔政船也是此次首发船队的领航船，负责此次开船仪式船艇的海上快慢节奏的把控，来力求能够做到让渔船有序的出港。另外呢，除了这个令人振奋的开船仪式，在今天上午的8:58，三声悠扬的螺号划破长空，祭海仪式在中国渔村是正式启幕了。在风调雨顺四字的旗帜下呢，渔民代表奉上了高香，把象山人民对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祝福寄予给了苍茫大海。在司仪的引导下，渔民渔嫂依次是走向了祭台，向大海敬献贡品、敬香。随后呢，主祭人诵读祭文，渔姑渔嫂面海跪拜祈福，跳祭舞、起祭歌，并且将缸中的鱼蟹虾的幼苗放归到了大海里，践行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传统理念。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的祭海仪式还新增了500名游客集体敬酒的沉浸式环节。
14: 嗯，好的，钱志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5: 做人要有情义，
4: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民进党当

局网络部队资通电军言论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操纵资通电军，频繁攻击破坏大陆的网络设施，干扰社会秩序，损害民众利益。大陆公安机关于2025年6月起对其有组织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实施集中打击，他们这时候跳出来挑衅滋事，纯属不自量力。公安机关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有关企业人民的合法权益，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有关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初步建成首个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广泛汇聚域外法律文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和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机构人员信息等实践急需资源，努力为我出海企业、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十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本周，也就是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国首批信息通信行业反诈宣传教育试点正式启动运行。首批试点由电信及互联网行业联合属地公安机关协同运营，设置政策科普、案例展示、实物陈列、技术复现、互动体验等功能区，依托现有空间升级改造，把反诈宣教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15号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收激励政策，旨在进一步提升加拿大在七国集团中的竞争优势，吸引更多新增企业投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5号访问德国时提出，有意向德国出口原油。伊拉克石油出口传统面向亚洲，本届政府正推进市场多元化，扩大对欧石油出口。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定于当地时间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据欧洲媒体报道，冯德莱恩将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6号，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海南五指山暴雨破近68年纪录，灾后恢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手绘彩色小补丁，沧州井盖有风景。
0: 买到的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科学家破解其中奥秘，未来能否让红肉桃兼具颜值与美味？

0: 九月十一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1: 记者昨天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气象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海南已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各地已全面进入灾后恢复工作。当地受损情况怎么样？清理抢修等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2: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3: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4: 啊，你就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2: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5: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被困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人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2: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6: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到灾后恢复。
2: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五指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福多佳介绍，市区道路最快今天可以抢通。
7: 前两天暴雨的话，一方面积水严重，另一方面是河底的污泥翻下来，对，我们就是清出一条道，方便那个设备进来，然后进行更快的清淤，然后还需要消沙。
2: 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3: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人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2: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8: 水稻刚才种2到3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还没太大关系。

0: 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知道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的，只能重新种。
1: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2: 因为今年五指山本身就雨水都特别多，加上这几天连续下雨，我们门前的道路断了，水也断了，电也停了，然后这个泵房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后回房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1: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主城区计划今天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其他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活泼可爱的小兔子，灵动俏皮的小松鼠，在河北沧州，37岁的刘小梦用画笔和颜料给原本灰扑扑的井盖实现大变身，让更多人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6: 一大早，刘小梦和同伴七镇来到沧州市新华区建北街的一个小区内，准备给这里的井盖华美变身。他们先将井盖清洗干净后擦干，开始按照构思勾勒轮廓填色。20多分钟后，一个艺术气息满满的铁狮子井盖出现在众人面前。一位路过的行人看到他们画的井盖，连连赞叹。
7: 我感觉特别好，整条街的艺术氛围都起来了。而且我刚才看他们画的有大铁狮、火锅鸡，都是咱们沧州的元素，感觉整个小区的氛围都变得轻松愉快了。
6: 刘小梦毕业于天津美院，目前是沧州一家美术机构的负责人。上个月，他无意中发现有人在街头井盖上彩绘，感觉很有创意。恰好刘小梦所在美术机构的附近就有学校，他也想给来来往往的孩子们一个小惊喜，就试着在附近的一处井盖上画了一个卡通图案，结果得到很多人夸赞。刘小梦：
8: 听到大家都说我们画的图案可爱有趣，我们也就坚定了画街头彩绘的信心。我想把大家熟悉的卡通角色留在沧州的街头，就像给这个冰冷的路面画上了一个彩色小补丁，让大家在不经意的低头瞬间发现一份生活中的小美好。
6: 真正开始画起来，刘小梦才发现她把事情想简单了。
8: 井盖一般都很脏，首先要用手拿着毛巾洗干净，不然画的过程它就上不上色。每次呢都会不小心把颜料弄到身上，很难洗掉，已经废了好多衣服了，但这都不叫事儿，这可能是艺术本来的样子吧。

0: 孩子就特别的开心，当时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做这件事儿不一样的意义。
1: 最近，刘小梦在画井盖的间隙，也会在一些墙角或者拐角处不起眼的地方涂抹一个小小的彩色画作。不是每次都会成功，但是他却乐此不疲。
0: 我教美术已经有15年了，始终认为美育不应该只锁在画室的四面墙之内，艺术其实可以走出教室，落在市井的街巷，融入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之中。我们计划呢，打100个彩色的小补丁，给更多的沧州人送去童趣和快乐。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们再来关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呢？这种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的桃子，很多朋友习惯叫它血桃或者是红肉桃。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属于小众品种，但近年来呢，随着不断培育种植，还衍生出油血桃、盘血桃等新品种。
1: 但红肉桃有个缺点，虽然呢它颜值出众，但是吃起来呀，往往口感酸涩，有的还偏硬。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支团队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好看不好吃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未来红肉桃能不能成为好看又好吃的品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3: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2: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3: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

0: 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0: 它很勤快，就是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个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0: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2007年以来的新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3: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该数据在当日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4: 意大利将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再延长15天。总台记者廖军华、李耀阳、李浩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港口和机场实施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 意大利内政部表示，

0: 这一决定是在当天举行的移民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会议进行评估后做出的。因西班牙飞地修达发生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8月31号，意政府已将相关措施延长15天。
1: 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总台记者杨晶晶、龚翔成、金云锦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经两国有关部门磋商，已就提升委英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克里斯·埃尔莫尔当天向议会发表声明，称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英国政府曾承认为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其同委内瑞拉关系持续紧张。2021年，英国发布于政府网站的一份文件显示，当年6月任命丽贝卡·白金汉为驻委临时代办，接替于当年3月离任的大使安德鲁·索珀。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岭。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政府立法工作将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任务，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制度供给。今年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先后公布施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加快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十五五时期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婚姻家庭、物业邻里、商事金融、劳动用工等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空客了解到，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由中国东方航空接受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空客能够大幅提升产能，满足中国及全球客户需求。中国华能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当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日媒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数次爆炸声。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中国女排18号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女排。此外，今天下午3点，中国男篮将与沙特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晚上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最新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显示，经综合研判，预计今天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及3级，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及4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1: 哎，
2: 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一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多个维度解读这项世纪工程。
0: 广西明明有海，西南明明有货，但长期以来西南的货要出海，不得不舍近求远，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不过这个卡在中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天平陆运河终于迎来了它的船队。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
0: 这一世纪超级工程到底藏着哪些硬核亮点，又是如何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眼前的通江大道？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搭乘海巡船来航行打卡平陆运河。
2: 这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意味着今后西南货物出海再也不用绕行珠三角了。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站在船上吹着江面的风，看着畅通无阻的全新航道和过往的货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3: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2: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2: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4: 我们有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

0: 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传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0: 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千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的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0: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0: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起闭，我们起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兴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1: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0: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1: 一江碧水通江海，两岸青山入画来，曾经西南货物出海远走珠三角的地理困局，随着这条世纪运河的开通迎来历史性改变。平陆运河的通航故事今天正式开始。
3: 134.2公里，4年多建设，2万多名建设者，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打通了。刚才呢，我们跟随记者了解完平陆运河的枢纽船闸生态设计，见识了这项世纪工程的硬核科技。一条运河带来的改变不止于工程本身，通航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更值得关注。
4: 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的报道。
5: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6: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5: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7: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5: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7: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5: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7: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带渡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5: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8: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5: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8: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大概是1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5: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8: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5: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地靠泊作业。 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9: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试运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5: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7: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5: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2: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售票价格还有正式的投运时间都是以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1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1: 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出河，一条大
1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13: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6: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7: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回不来了。
18: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12: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9: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20: 水上有斗龙桥，水下有鱼道，
21: 荷花那里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20: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22: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2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23: 这就是平陆运河，
24: 它连着江，
25: 它连着海，
24: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人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 你好，姚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随着海南强降雨的减退，今后几天华西降雨接力，秋雨连绵，一下起来呢就有点停不住的意思了。像今天呢，强降雨的范围就比较广，重庆的东部和北部，还有贵州的北部、湖北中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城市当中呢，湖北恩施、利川今天晚些时候都会下起大雨，重庆的云阳、奉节、巫山今天呢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整体来看啊，近七天里，像成都、重庆还有丽江，几乎每天都会有雨。这一带地区呢，降雨持续的时间长，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要关注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了。那在北方啊，天气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今后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白天整体是比较舒服的，秋高气爽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像今天呢，华北大部、黄淮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预计到了明后两天，最高气温的30度线还会进一步的北抬到内蒙古的东南部这一带。虽然午后会有短暂的炎热，但体感是干爽的，还算比较舒服。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尤其呢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还有华北北部等地，昼夜的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部分地方呢可以达到2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甘肃的敦煌、山西大同，明天的昼夜温差就会接近20度，一天如同两季，早晚的时段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0: 好的，小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这也下去，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跳动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2: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但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多了4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记者在今天上午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即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6号作出二审判决，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据韩联社报道，与一审判决理由相同，法院方面认为尹锡悦原本计划追加召集国务委员与韩德洙的建议无关，因此维持无罪判决。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声明还称，本周以来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济、焦夫、哈杰、马里卜、萨达和贝达等省发动超过450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定于当地时间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消息称，冯德莱恩将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冯德莱恩讲话稿显示，欧洲安全理事会将由欧方领导人以及乌克兰、英国、挪威、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领导人组成。此刻提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另外，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

0: 提茶香，冷断脆茶增余韵。
1: 品里茶细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富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2: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3: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个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2: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思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4: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2: 高端访谈后，易思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5: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6: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2: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7: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0: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安全议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

0: 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塞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2: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3: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四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1: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4: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多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5: If in beginning of developing AI, we more talk about its advantages.
6: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1: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4: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香山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0: 在吸引万亿加元外资的加拿大投资峰会，随后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寻求更紧密加欧关系。
1: 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加拿大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不过卡尼1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完全可以与美国达成一份互利的贸易协议，但协议需要守住加方在主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红线。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3: 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2: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3: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2: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4: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2: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

0: 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1: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鸿健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1: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2: 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希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2: 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报道员马赫福兹·塔亚西发回的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已经控制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6个地区，控制范围从荷台达省的赫斯一路延伸至塔伊兹省的曼德海峡。据了解，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所属的民族抵抗力量激烈交火后取得对上述地区的控制。也门政府军随后宣布在激烈交战后实施战术性撤退。政府军发表声明说，将使用各种武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作出回应，并警告平民不要进入交火区以及从塔伊兹通往穆哈的道路沿线区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其控制区内多个省份每天都遭到数十次空袭。在人道主义局势方面，联合国方面表示，受当前局势影响，自本月初以来约有12.5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流离失所人员目前生活条件艰苦，由于战事影响，救援人员也难以接近和提供援助。分析认为，如果曼德海峡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将对国际航运，特别是商业船只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可能进一步改变也门以及整个地区的政治格局。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则通过多份声明表示，曼德海峡目前局势令人放心，不会对国际航运产生任何影响。同时，红海港口方面宣布，穆哈港已经做好恢复运营的准备。
5: 海洋服务。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目前台湾海峡南海北部的浪区已经减弱消失，但19号开始，日本以东洋面的大浪区又会影响我国近海，东海将会迎来新的大浪过程，需要注意。那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南海东北部都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我国近海其余海域都是2米以下的倾倒中浪，海况平稳。近岸城市海域方面，福州汕头海域今天浪高1.6米。

0: 航线方面，明天大部分航线都有降水相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携带轻便雨具。而厦门金门航线、三亚西沙北郊航线的浪高在 1.5 米左右，乘船的颠簸感较强，可以提前备好运船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3: 做人要有情义，
2: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5: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月，美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总额达$66.7亿的对以色列大规模军售方案。5月，美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售1万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总价值达$9.924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52，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63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幕，人工智能安全是本届香山论坛重要议题之一。多位国际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正在成为国际安全治理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课题。通过北京香山论坛等多边安全对话平台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有助于推动相关规则讨论，降低新型技术军事化应用可能带来的失控和误判风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该型号的无人机。据卡塔尔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倒塌。 造成至少11人死亡，至少100人失踪。消息称，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救援人员正在搜索失踪者。消息尚未提及建筑倒塌的原因。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预计今天到21号。 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及3级，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及4级，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出行前查询目的地花粉浓度预报。 从低致敏区域前往高致敏区域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高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
0: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

0: 能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更加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1: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2: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咨询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3: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2: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4: 买的人多吗？这个？
3: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4: 可以用来干啥？
3: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4: 交警可以吗？
3: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4: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3: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2: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3: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4: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3: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2: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别人给你扫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2: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6: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

0: 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的桃子，很多朋友呢习惯叫它血桃或者是红肉桃。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呢属于小众品种，但近年来随着不断培育种植，还衍生出了油血桃、含血桃等新品种。
1: 但是红肉桃有个缺点，虽然它颜值出众，但是呢吃起来往往口感酸涩，有的还偏硬。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呢？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支团队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好看不好吃，那么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未来红肉桃能不能成为好看又好吃的品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3: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

0: 好看不好吃。
1: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武金龙团队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0: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过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武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0: 它很勤快，就是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0: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3-5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眼下，黑龙江省佳木斯的千亩红树莓迎来了采收旺季，鲜果即采即收，及时结算，不仅让这种特色浆果走出国门，更实实在在地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3: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连江口镇永兴村的红树莓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藤蔓上，色泽红润、饱满剔透的红树莓缀满枝头。村民王志云说，他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采收，
4: 得持续到10月30号吧。感觉效益挺好，一亩地多征收10000多块钱吧。从那种植红树莓之后，我们也确实，得到了。

0: 很好的收益。
1: 为了锁住鲜果的新鲜度，采收后的红树莓会被第一时间送往村里的仓储冷库去的对速冻果实进行筛选装箱。今年连江口镇新购置了色选机、制冷等设备，形成了完整的种植加仓储加自动化分选一体化生产链条。这不仅让鲜果的优品率达到了95%，还将损耗严格控制在5%以内，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10万元的增收。在经营模式上，当地采取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通过保底订单和及时结算，最大程度保障农户的收益。佳木斯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春龙：
2: 因为这个红树莓和别的不一样，水果不一样，是每天成熟得及时采摘，每天都有那个5到7吨那个进货量。今年的价格要比去年更高一些，2-3次一斤。我们给农户的那个回馈也是给他价格上也是照往年再提升一些，他们合作共赢嘛，给他们多挣一些，我们也多挣一些。
1: 红树莓营养价值丰富，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维生素与矿物质。佳木斯市郊区连江口镇副镇长陈刚介绍，自2012年引进种植技术以来，连江口镇的红树莓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镇种植面积已达1200亩，盛果期亩产高达3000斤，亩产值可达2.4万元。依托建成的1100平方米保鲜冷库，当地红树莓的收储量达到1000吨，其中70%的果实远销俄罗斯、日韩及欧美等国际市场。
3: 金秋九月，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大批候鸟南迁，成群鸿雁、大天鹅等候鸟陆续集结在湖畔觅食休整，积蓄能量，准备开启飞往南方的漫长迁徙之旅。我们来听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4: 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兰诺尔湿地，芦苇摇曳，碧波荡漾，浅滩处苍鹭、梭羽鹤、鸬鹚等候鸟身姿挺拔，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相互依偎，悠然自得。天空中白皮鹭、鸿雁等候鸟结队盘旋，在蓝天之下画出优美弧线，与水面鸟群遥相呼应。据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乌兰诺尔管护站工作人员孟学民介绍，历经筑巢、产卵、备，
5: 乌兰诺尔湿地每年大概有70余种鸟在这儿进行繁殖，在每年9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末是候鸟的迁徙季节。今年繁殖的候鸟呢，陆续就会向南迁徙，到达我国的这个长江流域。
4: 呼伦湖位于候鸟迁飞路线上，是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被称为候鸟的温暖驿站和生态驿站。监测数据显示，呼伦湖保护区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鸟类达85种，典型湿地指示物种鸿雁的种群数量连续4年超过20000只，最大种群已超过34000只。呼伦湖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鸿雁繁殖换羽地，呼伦湖迁徙候鸟种群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10年间增加超10万只。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窦华山：
6: 实时监测候鸟种群数量、栖息状况及遗源疫病动态，系统掌握其迁徙规律，以科技助力鸟类迁徙，为候鸟安全迁徙保驾护航。
7: 五市服务站，
8: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夜曼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虽然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已决议将出，但市场似乎已经定价了此类事件影响。今天亚太市场多数上涨 ，A 股也是由科技风格领涨带动，指数拉出中阳。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27点，涨幅0.71%，收在3891点；深成指上涨166点，涨幅1.26%，收在13454点；创业板指涨1.96%，收在331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4.14%和3.6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8391亿，其中上海市场8711亿，深圳市场968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50家上涨，比608家下跌；深圳市场2285家上涨，比541家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其他电子以4%以上涨幅领涨，电子化学品、贵金属、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

元件等板块涨幅在3%以上，调整前列汽车整车跌幅超过-1.6%，保险银行、港口航运、旅游酒店、机场航运、养殖业和工程机械等板块跌幅在-0.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

0: 争。
1: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0。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25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2: 那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1: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2: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对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1: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说，尽管先前举行过这类会议，但上周的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这场会议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

及整治、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号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3名嫌疑人涉一般利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当地时间16号，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表示，由于俄军使用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波兰方面启动相关防空措施，出动军机在波兰领空执行行动，并提高地面防空和雷达侦察系统的战备状态。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表示，相关行动是预防性措施，目的是确保波兰领空安全。当天早些时候，波兰方面没有发现波兰领空遭到侵犯。此刻提示，体检报告出现甲状腺异常，有的患者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查找偏方，随意补点进点，或者跟着自身感受调整药物。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首先来关注海南五指山暴雨的灾后恢复情况。
0: 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1: 记者昨天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气象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海南已经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各地已全面转入灾后恢复。

0: 作。那么当地受损情况怎么样呢？清理、抢修等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星竹、詹丁倩的报道。
1: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2: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的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个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3: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1: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4: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被困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人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1: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5: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工地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到灾后恢复。
1: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五指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福多佳介绍，市区道路最快今天可以抢通。
6: 前两天暴雨的话，一方面积水严重，另一方面是河底的污泥翻下来，对，我们就是清出一条道，方便那个设备进来，然后进行更快的清淤，然后还需要消沙。
1: 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2: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人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1: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7: 水稻刚刚才种2到3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这还没太大关系。要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从一般很难摘，只能重新种。
1: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8: 因为今年五指山本身就雨水都特别多，加上这几天连续下雨，我们门前的道路断了，水也断了，电也停了，然后这个泵房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后肥池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1: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主城区计划今天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其他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副部长吴延军等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任务，加强统筹谋划，科学拟定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并抓好落实，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制度供给。
2: 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颁布实施，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
1: 在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方面，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加快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
2: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举例提到了，司法部牵头组织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3: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当前，这项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推进阶段。
1: 十四五时期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将大量苗头隐患化解在未发之时、呈送之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至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深化民族

0: 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0: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1: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0: 上海启动掘进。这一工程运用创新技艺，突破地下水务工程的施工极限。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全线跨越静安、宝山、虹口、杨浦、浦东新区五区，全长约28.5公里，总管调蓄容积40万立方米，沿线共设14座盾构井，是上海市重点民生工程、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中铁14局上海河流项目机电领班张浩轩：
2: 我们负责的这段横跨静安、宝山两区，是全线施工技术风险最高、建设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关键区段。标段内核心节点7号盾构井更是面临极致严苛的施工环境，堪称超大城市核心区地下工程的极限挑战。
1: 7号盾构井开挖深度达44.96米，开挖直径16.2米，作业场地却仅有2000平方米，空间极其局促。井位周边居民区、城市道路、轨道交通密集分布，同时井位附近地下水位偏高，地质结构复杂。张浩轩：
2: 针对严苛施工条件，我们团队创新采用沉井式竖井掘进机施工工艺，联合铁建重工量身打造一台开拓号竖井掘进机。这台设备最大开挖直径达19.2米，施工占地仅为传统明挖工艺的60%，搭配高精度姿态控制系统，同步注浆与二次补浆技术，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到毫米级，保证周边施工环境安全稳定。
1: 工程全线建成后，将有效转输河流一期污水，为既有设施改造腾出空间，消除城市运行潜在隐患，同时发挥一管多用功能，有效强化竹园区域出雨截污能力，持续改善中心城区的内河水质。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文旅消费的新宠，冰箱贴也迎来了一波补货高峰。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忙着备货上新，一枚枚冰箱贴不仅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也贴出了文旅新创意。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胡聪聪、赵丽婷的报道。
4: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明军做冰箱贴生意已经有10多年。楼明军发现，这两年不少城市接连出圈，一座城市火起来，冰箱贴的生意就跟着旺起来。
5: 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重庆啊、成都啊、深圳啊，今年我感觉通过这个春晚的时候啊，义乌来打卡人特别多。我们每天都会卖掉很多义乌的一些，就是打卡的，就是义乌的一些冰箱贴特别多。
4: 为了抢抓中秋国庆假期的流量，楼明军特意在假期前抓紧上新了一款带 NFC 芯片的义乌城市冰箱贴。手机碰一碰就能看到里面承载的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比如景点、美食、方言以及旅行照片等等。记者注意到，不仅是国内城市，国外市场也在这段时间集中补货。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谢会的摊位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明显多了起来，有个泰国客户刚补货了1000个冰箱贴。

0: 谢慧说。
1: 比如说马尔代夫啊，这些泰国啊，这些都有。像这些的话，就是基本上以海洋系列为主嘛。客人他们一般比较喜欢乌龟啊、鱼啊，然后海鸟、火烈鸟啊、椰树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比较喜欢的。
0: 在义乌商户们看来，冰箱贴早已不只是到此一游的纪念，更是能带走的情绪价值。看到它，就能想起一段旅程、一座城市。为了让这份小确幸尝出新意，义乌的商家们尝试不断在设计端提速， AI 技术的加入让创意开始批量生产。小小冰箱贴贴出的不仅是城市记忆，更是中国小商品的新活力。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通常进入秋季之后啊，北方大部地区呢降水是稀少的，天气以晴朗少云为主。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呢，气温会迅速的攀升，但是啊，到了夜里少了云层的保暖，那热量流失的速度会加快，所以这个昼夜温差就会进一步的加大了。像昨天的时候，山西太原的最高气温还是接近30度的，但是呢，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出头，一天之内的温差接近了20度。那预计呢，今后几天北方很多地方依然是盛行晴好天气，气温呢要普遍比常年同期偏高。比如天津，今后几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30度上下，比常年的同期是要偏高5度左右的。中午时段感觉还会有点热。但是啊，到了夜里热量的散失就快了，那昼夜的温差会进一步的被拉大，像北方很多地方呢，昼夜温差会维持在15度以上，局地甚至会超过20度，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寒凉一些的，建议呢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薄厚叠穿，多套几层，方便随温度的变化灵活的调整。在南方呢，主要是华西这一带的降雨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今后几天从四川到湖北这一带降雨又会迅速的发展加强，四川的东部重庆到湖北贵州的很多地方都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的降雨还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要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警惕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4: 好的，胡晓丹。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上升技术，
13: 准备。
14: 给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12: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希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我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重庆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达6922.7亿元，同比增长10.8%，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产自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产品、气膜产品、笔记本电脑等经新通道运往世界各地，泰国榴莲、老挝香蕉等全球好物也快速进入中国市场，为中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美国方面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消息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消息称，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英国通信管理局当地时间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 AI 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其中 ChatGPT 是使用最广泛的相关 AI 工具。这份2026年新闻消费年度报告显示，总体上网络平台正日益成为英国公众接触新闻的重要渠道。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项目的参赛队伍16号从北京飞抵名古屋，多名运动员表示期待在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据了解，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余名运动员参赛。此刻提示，最近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编造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民警表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相关专家认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将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一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多个维度解读这项世纪工程。
0: 广西明明有海，西南明明有货，但长期以来西南的货要出海不得不舍近求远，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不过这个卡在中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天平陆运河
1: 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
0: 这一世纪超级工程到底藏着哪些硬核亮点，又是如何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眼前的通江大道？下面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搭乘海巡船来航行打卡平陆运河。
2: 这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意味着今后西南货物出海再也不用绕行珠三角了。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站在船上吹着江面的风，看着畅通无阻的全新航道和过往的货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3: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2: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2: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0: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路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神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神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0: 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0: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

0: 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健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0: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一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1: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0: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1: 一江碧水通江海，两岸青山入画来，曾经西南货物出海远走珠三角的地理困局，随着这条世纪运河的开通迎来历史性改变。平陆运河的通航故事今天正式开始。
3: 134.2公里，4年多建设，20000多名建设者。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打通了。刚才我们跟随记者了解完平陆运河的枢纽船闸生态设计，见识了这项世纪工程的硬核科技。一条运河带来的改变不止于工程本身，通航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更值得关注。
4: 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的报道。
5: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6: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5: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7: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铝土矿 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5: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7: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5: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7: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带渡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5: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8: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5: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8: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大概是1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5: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8: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5: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9: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5: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7: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

0: 朱宏源，本届赛事中国有哪些俱乐部参赛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了六大洲的顶级俱乐部的劲旅，那么其中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啊、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的代表队，那么涵盖的阵容呢都是全球主流的篮球风格，可以说各个队的打法都不同，理念也不同。那么在赛事期间呢，CBA 的俱乐部像北京北控俱乐部、上海九世俱乐部两支 CBA 的本土球队也将在主场迎战各个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的赛事。那么我在现场呢也采访了国际篮联的中国区的总经理方亮，他就表示呢，相较于国家队的这个赛事，洲际杯的赛事更多是专注于俱乐部啊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和交流。那么对于国内的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这个成长，其实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首先就是每支队伍的各自的打法风格不同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在 CBA 开赛之前呢，有两支能够具备冲击总冠军的这些队伍，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兵的机会。同时呢，这一次比赛当中呢，对于外援的使用政策是统一的标准。那么两支队伍呢，也可以借助这项赛事那去考察新赛季外援，这也是对于俱乐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此外呢，借助这个比赛呢，像这个比赛是连续三年落地北京，那么借助这种常态化高规格的国际赛事呢，中国职业篮球的发展呢，也能够持续的去对标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准，相互之间呢有一个交流和学习的过程。那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其实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俱乐部去成长和这个交流。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国际舞台的话，其实对于队员成长和包括打高水平比赛，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的。同时呢，北京作为双奥之城有了非常成熟的这个赛事的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那么随着洲际杯的连续三年的落地呢，京城篮球的 IP 呢，这个影响力也会持续的提升，进一步的去增加中外篮球文化交融的这个前景。不是，
0: 好的。
2: 直通南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你好，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明天开幕。有记者问中方对此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另外，在回应记者有关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的提问时，郭家坤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

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这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请问中方对第23届中国东盟

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国务院新闻办已于9月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各地因地制宜组织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闲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目前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总台记者获悉，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382.2万吨，货值233.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31.5%，出口112.4亿元，进口121.4亿元，同比均增长31.5%。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为3.1%，较7月2.9%的通胀率再次上升，距离英国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率目标越来越远。由于中东局势持续影响石油供应，燃油价格上涨成为8月通胀率上涨的主要原因。食品行业研究机构的最新预测显示，明年英国食品价格通胀率将升至6.6%，并且这一上涨趋势将持续到2028年。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15号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1美元约合1.39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收激励政策。据总理办公室公布的峰会成果，加拿大各大商业银行承诺为加拿大企业和基础设施提供近3250亿加元的新融资。此刻提示，近日深圳警方打掉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警方提示，资质评审、政务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各类包过、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本质都是诈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之后，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拍摄者说，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要求下架视频，并称已报警且启动了司法程序。
1: 不少网友看过这个视频以后表示说呢，不认同高调求婚，他们觉得花钱来看演唱会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
0: 律师说，当事人站立求婚抛洒喜糖并遮挡后排视线，这损害了其他购票观众的观演权益，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符合观演秩序和演出合同的要求。如果拍摄者只是客观记录冲突，没有特写，没有商用，而且没有侮辱性的配文，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同时，当事人若是因视频传播遭受了网络暴力，要求下架也在保护人格权益层面具有正当性。
1: 其实呢，浪漫本身是值得祝福的哈，但是浪漫没有凌驾公共秩序的特权。情侣如果想要记录求婚的美好时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选择在观众席长时间站立来完成仪式，是以牺牲后排观众的观看体验为代价的，这也就是把私人浪漫建立在了损害他人的权益之上。
0: 在你们的个人空间当中你怎么表达都行，但是在公共空间里个人表达就要有边界了，不能把自我感动变成别人的困扰。很多时候可能当事人并没有恶意，但是呢，忽略的是公共场所要尊重他人互不干扰的这种比较底层的规则。
1: 当然了，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也建议大家呢，你不妨说这个散场之后啊，或者是在场馆外不打扰其他人的场合来完成这样的求婚仪式哈。如果人人守得住边界，兼顾个人诉求与他人的权益，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既有温情更有秩序。
0: 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要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新型赌博犯罪现身城市钓场，竞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场变赌场，渔具变赌具，哪些陷阱需警惕。
2: 之声特别报道，
0: 交管12123案。

0: 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船长表示，页面上展示的
1: 那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0: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船长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买的人多吗？这个？
1: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万了。
0: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0: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1天200元，1周400元，1个月800元。
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2、3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0: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2: 别人给你抢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3: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

0: 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呢，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4: 目前呢，海南已经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少，各地呢已经全面转入了灾后恢复工作。截至今天上午，五指山市主城区供电供水抢通进度已经过半，计划今天内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各地清理抢修等工作呢，还将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5: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6: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大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

0: 年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1: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2: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工地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到灾后恢复。
1: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3: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那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1: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五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4: 水稻刚刚才种2到3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就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只能重新种。
1: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5: 凤凰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后肥池给淤泥啊，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1: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7个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6: 钓鱼这很多人都很痴迷啊，本来呢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啊，休闲啊、健身啊、娱乐呀、啊心理调节呀、不想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去钓一会儿，是吧？但是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而且设置上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所谓的钓鱼竞赛就可能变成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们一步一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为了赌友。
7: 近日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掩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
8: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9: 普通的钓场是以休闲娱乐为核心，钓友呢支付合理的钓费，一般来说是可以将部分截获收获的鱼货带走，或者是有偿进行回购。部分的钓场为了吸引客人，会设置一些小礼品、渔具等奖品作为服务的一个附加品，而且这些奖品的价值都非常有限，不存在大额现金的兑付。那么

0: 垂钓主要是体验钓鱼的技术乐趣。
1: 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却是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
0: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1: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2: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普通垂钓消费水平。
1: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2: 本案中几名被告人在鱼塘中投放的桂鱼身上设置不同颜色的标，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奖金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1: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0: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大量的赌客缴纳了高额的门票，赌资累计数额也突破40万元，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1: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0: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鱼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1: 法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还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0: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区分正常的营销和变相赌博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对价，结果是否主要依靠运气，是否是以现金作为财务输赢等等。那么其实很多新型的赌博啊，经常会伪装成休闲娱乐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的形式呢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大家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25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1: 那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0: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1: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留下来的，这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0: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于9月15号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17家欧洲大型电信企业负责人联署，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已有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总台记者在今天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继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加沙地带救援部门表示，加沙城内一栋收容流离失所者的住宅楼当天发生坍塌，目前已确认14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其中包括5名儿童，另有超过100人失踪。消息称，由于加沙地带遭到长期封锁与破坏，缺乏专业设备，搜救行动进展缓慢。救援部门警告称，目前加沙地带仍有超过2000栋危房和随时可能倒塌的受损建筑，大量流离失所者在其中居住。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体育方面，日本当地时间16号，第20届亚运会主媒体中心开启24小时全面运行。据亚奥理事会公布的信息，本届亚运会报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共2734人，广播电视记者6571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9月中旬以来，海南强降雨频繁，五指山、琼中、万宁等地累计雨量远超当地常年同期。虽然强降雨已基本结束，但今明两天海南仍有大范围小到中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此外，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公众需注意防范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2: 3座巨型水上电梯调节平陆运河65米的落差，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
1: 平陆运河挖出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些土石方最终去哪儿了？
2: 告别560公里的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带来哪些新机遇？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欢呼和音乐一起来，这感觉一下就来了啊、
1: 嗯、
0: 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就跟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走进今天上午正式建成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1: 这一声汽笛呢，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这里呢紧邻北部湾，明明有海，但由于路上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所以长期以来呢，货物出口东南亚都必须经过西江水道，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出海。
0: 而今天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这个卡在我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后西江的船通过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广西和广大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沿新江直通北部湾，全程落差达到了65米。这65米的水位如何调节？整个工程又是怎样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了如今的通江大道呢？我们首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一起去打卡一下。
2: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3: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2: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2: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4: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2: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4: 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2: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4: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2: 潘建介绍， 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

0: 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1: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一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0: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0: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健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1: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3: 这条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3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4: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一车车土石方正在被转运堆填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沿线的76号堆存场。随着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土石方的堆填工作也进入尾声。在76号堆存场旁边，1500亩甘蔗拔节生长，绿油油的甘蔗叶随风摇曳。在这里种植甘蔗所用的土壤都是平陆运河建设时挖出来的土石方。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5: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4: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6: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4: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7: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

0: 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1: 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道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的报道。
2: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3: 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
4: 优势，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5: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
4: 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粮食、高盖石，还有这个铝土矿，还有集装箱，这些货种。
6: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它针对时效，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
3: 在途的时间，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基本上都能看得到，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
7: 在301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
8: 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
7: 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3: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8: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 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3: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
8: 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9: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地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10: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 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7: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0: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1: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在开山，开山才能出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光吗？还有他的妈妈。
4: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6: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8: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回不来了。
9: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2: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森林。
10: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1: 水上有豆腐桥，水下有鱼道。
12: 河湾湾里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1: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

0: 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今晚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未来七天呢，北方西风带相对平直，所以它短期内基本就是未来三四天没有什么明显的冷空气活动。而在南方呢，副热带高压还是偏强的，所以呢，总体来看，我国气温呢会普遍呈现出比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预计呢，一直到19号，华北的中南部、黄淮、江淮，还有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江南、华南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像沈阳，今后四天最高气温都会有29、30度的样子。而北京、天津、石家庄，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也基本都会超过30度。白天的午后还会有一些炎热的感觉。但北方的朋友要注意啊，虽然白天气温高，昼夜的温差还是挺大的，普遍会超过10度，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一天之内会有夏秋两季的体验，大家一早一晚要注意添衣保暖。预计呢，20号之后会有冷空气影响北方偏北的地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等地气温会短暂的有所波动。在南方呢，稳定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气温会持续偏高。杭州、南京、上海、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未来七天最高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江苏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0: 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江苏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因履行岗位职责不力或执法监督责任不到位，对违规调拨、销售、书画等问题负有相应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江苏省文旅厅、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在向江苏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的同时，认真汲取教训，正在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深入推进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切实改进完善文物管理制度，守牢文物安全底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8月贸易逆差达1.11万亿日元，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数据显示，日本8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0%。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58.7%。来自美国的原油进口额约为去年同期的11倍，达4004亿日元。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是继2017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发起袭击之后，又一起企图袭击麦加的行动。总台记者获悉，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当地时间16号，总台记者获悉，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纳胡德市附近的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0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截至目前，苏丹政府方面尚未就此发布官方声明。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日常换电操作的便利性和使用体验，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灵活的选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明天在南宁开幕，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的首次东博会有哪些看点？
2: 我们还将关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话题？
1: 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即将开赛，全球6大洲俱乐部冠军齐聚。
3: 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

0: 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的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2: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2: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1: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3: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7: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

0: 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实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为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0: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1: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0: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0: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今天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
1: 北京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那么，这项世界级篮球 IP 长期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六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3: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对于这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练兵的机会。
2: 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

0: 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三分之一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三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中外篮球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0: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FIBA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3: 老公，是你吗？
4: 啊，头疼。
3: 没事，总会下去的。
4: 太累了。那已经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就懵了，头疼。
3: 你好好睡吗？
4: 我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2026年9月16号，赵家驹再次挑战巨人之旅，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完赛，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4: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啊，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一直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5: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

0: 新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呢，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他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祠堂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 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2: 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众安保险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圆满收官，多方聚力护航赛事，烟火街区尽显魅力，防震减灾宣传进校园，筑牢师生安全防护墙。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媒体记者报道，金秋九月，查干湖畔碧波荡漾。9月13号，2026众安保险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在万众瞩目中圆满收官。本届赛事以查马无限可能为主题，将湿地生态、绿色公益与体育竞技有机融合，打造出一场兼具专业水准、文化厚度与自然之美的路跑盛会。男子组冠军由来自山东泰安的王佩林以1小时07分17秒的成绩夺得，亚军由来自吉林白城的钱鼎斌以1小时08分03秒的成绩夺得，季军由来自山东日照的安镇以1小时08分21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桂冠则由来自吉林长春的张倩以1小时22分08秒的成绩摘得，女子组亚军同样由来自吉林长春的张赫以1小时22分11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季军则由来自广东广州的郭倩以1小时22分44秒的成绩夺得。作为展示地域文化的重要平台，查马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是一次文化交流的契机。赛事围绕专业提升、体验优化、生态赛事、文明办赛四大方向完成全面迭代，构建起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全新办赛模式。赛事博览会上，文旅非遗、农特产品、合作品牌三大主题展区轮番亮相，选手们在领取参赛物资的同时，得以沉浸式体验前古尔罗斯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感受这片土地的深厚底蕴。全新升级的盐湖赛道成为本次赛事的最大亮点，赛道沿查干湖铺开，串联隐松广场、古尔罗斯王府、成吉思汗昭等多处历史人文地标， 跑者一步换景。

0: 沿途饱览湖泊、围荡、林地交织而成的湿地风光。赛道沿线布置珍稀候鸟科普展，丹顶鹤、大天鹅等湿地鸟类图片逐一呈现，让竞速之路成为一场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科普之旅。赛事当天，医疗救援体系实现多重覆盖，赛道沿线密布医疗站点，流动救护人员及 AED 设备，专业医护急救跑者全线就位。赛后的拉伸区与冰水足浴服务细致入微，为选手安全完赛筑牢坚实防线。一场马拉松激活一座城，2026众安保险查干湖半程马拉松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竞技，更是一次以奔跑为纽带的生态宣言与城市推介。赛事将竞技精神、环保行动与文旅消费有机串联，让跑者在挥洒汗水中读懂查干湖，在完赛奖牌之外收获专属文化记忆。未来查马将持续擦亮品牌名片，以奔跑之力撬动体育加文旅的无限可能，续写属于查马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张健、胡雪林，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于9月13号激情鸣枪开跑，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我县统筹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面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举措，同时延伸赛事文旅消费链条，打造查干湖马拉松配套特色街区，街区极具多元业态，将少数民族风情、本土物产与烟火消费融为一体，参赛选手与观赛游客在此休闲打卡，在感受奔跑激情的同时，沉浸式领略松原烟火风情，实现体育赛事暖心保障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各色特色摊位错落排布，查干湖特色鱼汤泡饭凭借地道本土风味格外吸引眼球。不少参赛选手跑完赛程来到街区休整放松，观赛游客也纷纷流连各个摊位，尝地道美味，选购特色文创农货，在赛场之外感受属于查干湖独有的饮食文化与地域韵味。依托县商务局的统筹谋划与招商邀约，众多本土经营主体与青年创业者齐聚特色街区参展经营。针对赛事当日气温偏低的实际情况，各商户因地制宜优化经营方案，及时调整货品供给，重点推出热食热饮系列产品，以一道道饱含地域风味的暖心吃食，为参赛选手与观赛群众抵御寒凉，传递来自查干湖的浓浓烟火暖意。为从容应对赛事期间各类突发状况，县卫健局科学统筹医疗救护资源，合理调配医护人员、急救车辆以及各类药品器械，精准布局急救站、医疗点与临时战地医院，把医疗保障力量下沉至赛道各个关键点位，全方位守护参赛选手的生命健康，为全体跑友安全完赛筑牢坚实可靠的健康防线。除医疗保障和街区运营之外，志愿服务与环境保洁同样是赛事保障的关键一环。大批志愿者奔赴赛事各个关键岗位，提供引导、补给、协助等各类服务。环卫工作人员全员上岗，分区定点开展清扫保洁，持续维护赛道、主会场以及特色街区环境卫生，为选手和游客营造干净整洁的参赛游览环境。本次赛事通过多方协同，构建起全场景完备的赛事服务保障体系，充分释放赛事经济效能，让体育竞技活力、地域文旅魅力与贴心服务保障相得益彰，充分展现了我县良好办赛的实力与浓厚的地域气息。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进一步普及防震减灾知识，增强校园师生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近日县地震监测中心工作人员走进县实验小学、前国镇中心小学，开展防震减灾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筑牢坚实屏障。活动现场，监测中心工作人员结合校园场景，细致讲解地震发生原理、突发地震避险技巧、灾后自救互救等实用安全知识，重点围绕地震避险黄金三法则，伏地、遮挡、手抓牢展开详细科普，清晰演示正确避险动作，纠正常见避险误区，让同学们快速掌握核心逃生技能。 课堂上，师生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深入学习地震突发时的应急处置流程。通过沉浸式科普学习，全体师生熟练掌握了地震突发后的自我保护、紧急避险及简单自救互救方法，有效提升了面对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树立了科学防灾、主动避险的安全意识。讲解结束后，工作人员向同学们发放了防震减灾宣传彩页，彩页内容图文并茂，简单易懂，方便学生课后巩固所学知识，同时带动家人一同学习防震知识，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宣传效果。此次防震减灾开学第一课，让安全理念深植师生心中，为构建平安、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安全小贴士，
0: 食品安全无小事，这关乎每个人的健康。选购食材不买三无产品，检查食品是否有感官性质的改变，掌握这些基础常识，能帮助我们有效预防食源性疾病，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
2: 食品安全常识：一、购买食物时注意查看食品包装上有无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日期，看是否过保质期，食品原料营养成分是否标明，不能购买三无产品。二、打开食品包装，检查食品是否具有它应有的感官性状，不能食用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若蛋白质类食品发黏，油脂类食品有蚝味，碳水化合物有发酵的气味，或饮料有异常沉淀物等等，均不能食用。三、不到无证、卫生条件差的摊贩处购买食物，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四、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餐具应洗净消毒，不用不洁容器盛装食品，不乱扔垃圾，防止蚊蝇滋生。五、少吃油炸、油煎食品。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3: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4: түгөөмө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 жоод олгон түүх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ож жүрглэлэ.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рмөд үрд биднэ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э.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

0: 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

0: 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2: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15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3: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4: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6: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6: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7: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9: 工资我们以后所有品种都加的很多的，所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8: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0: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7: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1: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7: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

0: 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朱如法表示，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2: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5: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7: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

0: 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3: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

0: 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

0: 五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 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 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 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理负担。

0: 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20.58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他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 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8: 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9: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10: 象的妈妈。
1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2: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0: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2: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3: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14: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9: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5: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6: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10: 河湖美丽，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6: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6: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3: 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
9: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0: 这就是平路运河，它连着江，
12: 它连着海，
1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人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4: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啊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5: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卢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真鲜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窝，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4: 不止我们渔翁，所有品格都加的很多的，说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7: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8: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适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网行为。
6: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朱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1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1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3: 秦王李世民 听说尉迟敬德大军提前到来，赶紧的来到离石谷的谷口之上。小梁鹏这么一看，果不其然呢，就见前方敌军是蜂拥而至，不吐狼烟。李世民马上命令全体上马，留下1000人马是据守谷口，自己和侯君集、长孙无忌一起带领2000马军是缓缓向前，在离谷口1000步远的地方扎下阵脚，然后3个人3匹马当路这么一站，是静候敌军。那再说尉迟敬德，本来是打算要去营救王兴本，结果听说王兴本被那李世济给打垮了。尉迟敬德一琢磨，打垮了我还救他干嘛呀？回去吧，别在这边救不成，那边快州下线再给丢了，那不就落一个鸡飞蛋打吗？于是尉迟敬德赶紧的调转马头，命令后撤，这才比原来提时到达离石谷。这个时候前哨人马早就发现这谷口怎么有唐军呢，赶紧的回报给尉迟敬德。什么？尉迟敬德和荀相一听离石谷口前出现唐军，我看看。尉迟敬德和荀相骑马出了本阵，要观察究竟。这边侯君集一看对方停住了，收拢在一起，哎呦，从这个阵里面走出2员大将来啊。他看看李世民，就见秦王冲他一使眼色，明白了。侯君集呀，把马往前带了带，斗丹田大喝一声：呀呆，尉迟黑鬼，秦王亲自率领大军在此，识相的还不赶紧的快快过来下马投降啊。尉迟敬德一听，我长得黑就长得黑呗，怎么都给我起外号啊？啊，还有叫我黑子的，还有叫我黑探头的，还有叫我黑丝的，哎，今天又落一黑鬼。尉迟敬德呀，今天头戴一顶飞虎闹珠金盔，身穿一领无忧甲，脚蹬一双鸡皮靴呀。他连日征战，尘土汗污，把身上弄得是一团灰暗，再配上那张黑脸和胯下这匹抱炭乌骓马，不是抱月乌骓马吗？嗨，抱不了月了，现在肚皮上的那唯一的一块月亮白也已经变成炭黑色了，哪还顾得刷马呀？再加上那杆乌沉沉的马术，哈，从人到马这个色彩倒是很协调，透出那么一股的狼狈相来。听到侯君集这么一喊，尉迟敬德和荀相一前一后走向前来呀。尉迟敬德看了看侯君集，又瞅了瞅侯君集旁边的李世民，还是那样，李世民认得他，他不认得李世民，因为李世民一直站在城楼之上呢，看得到他，他看不清楚李世民。听刚才侯君集那么一说，说今天大唐秦王到这里了，哎，你们那里哪一个是李世民啊？李世民，你不一直龟缩在百壁吗？来这里想找死吗？啊？李世民三个人一看尉迟敬德那个模样，不由得全都乐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成灶王爷了？哎，李世民用手一点尉迟敬德：你就是尉迟黑子吗？啊？果然名不虚传呐！啊，你们看看，像不像一只地耗子呀？啊？哈哈哈哈哈！哇，这李世民身边身后，无论是长孙无忌、侯君集这些将官，还是后面的士兵，都被李世民这句话给逗翻了，当时一同大笑起来，笑声是此起彼伏啊。 本来两军作战，

这沙场之上本来是一股肃杀的气氛，这一下子，阵前倒有了一种轻松气氛了。说的这尉迟敬德呀，噌，脸变紫了，怎么呢？他脸红了，红透不出来，红加黑变紫了。李世民呢，接着还说呢，哎，尉迟黑子，本王从来不轻易出战，既然今天出来了。那就要有所收获才能回营啊，尉迟敬德呀，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啊，在你身后有李世济的20000兵马追杀，我这里呢有10000兵马严阵以待。这李世民呢还是那样，嘴里没实话，兵不厌诈嘛。本来就带3000兵马，他愣敢说10000。另外呀，和你交过手的秦叔宝、程咬金，现在正在攻打快州下县。你呀，现在已然被我们包围了，河东这里没有你立锥之地了。我听说你的武功不错，本王素来爱才呀。尉迟敬德，你要是明智的话，赶紧下马受降，才算上策。尉迟敬德这么一听，心里咯噔咯噔三咯噔啊！他知道李世民这不是虚言恫吓，这肯定是真的。稍微有头脑的一分析，就能明白呀。扭头赶紧和荀相对了一下眼色，一看荀相啊，也是一脸的惊慌啊。尉迟敬德强作镇静，转过身形，鼻子孔出气，哼，李世民，你休得大话炎炎，有种的，你放马过来，与我大战300回合，你敢吗？哦，哈哈哈哈哈！哎，咯楞，李世民脚尖一挑。把鸟翅环、德胜钩上的青焰回龙、大砍刀、斩影诀、定汤刀给挑在了手中，手中一请，看看侯军及长孙无忌，你们呢，先给我观敌料阵，让我先会一会这黑子。等到李世济的大队兵马赶到之后，马上号令全军掩杀过去。这李世民呢，一个想要会一会这尉迟敬德，哎呀，上一次啊，被殷开山、席间一番话说的，李世民心里直痒痒。说这美良川、那程咬金，尤其那秦琼，怎么跟着尉迟敬德打得难分难解？这尉迟敬德那鞭耍得多好，把李世民馋坏了。这尉迟敬德有那么厉害吗？那我找机会得一定会会他。今天机会来了。这二一点呢，利用单兵作战，各对各，拖延一下时间，等待那徐世绩大队人马到来。徐世绩人马一到，自己的胜算就更足了。于是说完话，李世民催胯下特勒镖，就冲上前去了。呀，这边尉迟敬德。原以为自己这么一喊，哎，你过来给我大战300回合，那身为秦王的李世民能自己出战吗？肯定先派一个无名的将领先跟自己打斗一番，哎，最后他能不能出战还两说呢。哎，没想到啊，出乎自己意料之外，这秦王李世民居然主动出战了。哎呀，太好了！这尉迟敬德呀，高兴了。这要是我上前去走马把这秦王活擒，嘿嘿，这下子大唐朝那是大败无疑呀，我也能反败为胜。哎，太好了！驾！一高兴，双腿一夹马，举大槊是直取李世民呢。刹那间，2匹马就冲在了一起。李世民头戴闹龙亮银盔，身穿白绫跨马衣，一柄定唐大砍刀在阳光底下是银光四射。
这边呢，一团黑，黑乎乎的就来了，也看不清楚哪是兵刃，哪是人了啊。总而言之，就像一阵黑旋风似的就刮过来了。李世民一看，来得好啊，晃掌中定唐刀，来战尉迟敬德。两边兵士一看，这两员主将色彩分明，一白一黑，槊刀并举，两马盘旋，就斗在一起呀。那开始的时候还能看清楚他们攻防的一招一式，但是等到两匹马转开了，两个人打欢了，啊，叮当叮当，啊，叮当叮当，哎呀，耳边只能听见兵器的碰撞之声，远远望去，就见一团白和一团黑滚成了一个圆圈啊，分不清个数了。两旁士兵都看呆了，大家伙都鸦雀无声在那里观看，四周立刻安静下来，就能听见两个人叮当叮当的槊刀磕碰的声音和马褂鸾铃声响。这尉迟敬德早就听说过这个秦王李世民这个人了不得，听人说这个人刚刚二十出头，知人善任，指挥若定，从他西掠渭北、横扫陇西的战力就可知道所言非虚呀。对李世民的这种评论，尉迟敬德呀，不做怀疑，但是还听别人说，说这个李世民的厉害，胯下马，掌中定唐刀，每次作战是冲锋陷阵，武艺绝伦。对于这个说法呀，尉迟敬德认为这是谣言，哪有一个公子哥冲锋陷阵的？哎，就算他冲锋陷阵，他会啥呀？一个世家公子，哎，能提起刀就不错了。还真有真功夫啊，都是吹呗，炒作呗，啊，这媒体公关的结果 PR 的效果，这全是大忽悠，根本没那个。没想到今天两个人真的干上了，数招这么一过，一哈，尉迟敬德是大吃一惊啊，刚才还满心欢喜呢，认为秦王李世民能够出来迎战自己太好了，三招两式把这李世民跨马活捉啊，那整个战局已定啊。哎呦，现在一看三招两式，三十招二百式都未必能拿下这个李世民呢。这个秦王了得呀，哎呦，这柄刀这个分量也很足啊。你瞧瞧自己跟秦王打斗过程当中好几次秦王拿刀来剁，自己拿槊来迎，这定唐刀一砍到槊杆上，都震得自己双臂发麻。哎呀，这李世民这力道不亚于秦叔宝啊，而且是刀法娴熟，这马上功夫了得呀，稍有不慎自己都敢被人家伸手活擒呢。哎呦，自己还瞧不起别人呢啊，看来呀所言非虚呀，赶紧的别胡思乱想了，专心致志的对付李世民吧，稍微的一留神自己就有可能出危险呢。就这样尉迟敬德可不敢大意呀，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了近半个时辰，快一个小时了，打的是难解难分呢，把两旁的人呢都给看呆了，那荀相更呆，因为荀相啊从来没有见过这尉迟敬德打过败仗，也没见过尉迟敬德跟别人打过平手，那都是三招两式被尉迟敬德不是走马活擒，就拿鞭拿槊给砸死给扎死，哪见过这样的人呢？而且这位还是大唐朝的秦王，一个公子哥都这么厉害。哎呀，听说上一次我家这个尉迟将军遇到了秦叔宝，遇到程咬金，也是打得难分难解呀。
哎呀，算一算，我们刘军这里能打的就尉迟敬德一个人，人家这里算上秦王仨，甭比别的，就比这能征惯战的上将，我们都差人俩，这仗没法打呀。荀相目不转睛看着两个人你死我活争斗，但对面唐军营中那侯军及长孙无忌，他们俩的注意力呀，可不在这里。两个人一直站在高处向西边眺望啊，怎么呢？看这李世济啥时候来呀？赶紧的吧！这要打长了，谁知道我家秦王会有什么危险呢？这尉迟恭果然了得呀，给我家秦王杀了小半个时辰了，到现在不分胜负。那万一我家秦王一旦啊，这神一溜，一个不留神，再出点意外怎么办呢？哎呀，李世济也赶紧的吧，他们干着急没办法。哎，正着急的功夫，突然间就看到西边尘烟滚滚，哭喊震天呢。哎呦，又涌来许多人马，看那旗号不是李世济的。哎呦，好像那意思是一些落荒而逃的敌军，尉迟敬德那头的。啊，甭问了，那肯定李世济率领追兵赶到了，想必他已经把尉迟敬德的殿后之军给击溃了。这些逃命的人马，那就是尉迟敬德殿后的败军呢。哎呀，侯君集、长孙无忌乐坏了。侯君集呀，手里握着一面小红旗儿，跟长孙无忌商量几句之后，两个人下定决心。就见侯君集把手中红旗这么一挥，唰，这就是下命令啊！阿萨呀，这谷里头不还有2000人吗？

0: 哪有一万呢？谷里面有人吗？人家就敢冲过去。那么在谷口处留下一天，黑压压的，人家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人马，这叫疑军之计呀。这2000人马往前这么一冲，哎呦，这刘武周的军队可倒了霉了。本来刘武周的军队就缺粮少衣，这数日里又疲于奔命，昨天晚上又一宿没睡觉，本来打算撤军回到下县或回到快州去休整一番，哎，谁知道又中了唐军埋伏，这一下子就给打慌了。巡相一看，哎呀，不好啊，哎呀，别乱别乱，都往中间靠拢，别乱，别被唐军冲散了，快过来。这巡相啊真声嘶力竭了，嗓子都喊破了，都喊得不成人声了，赶紧指挥手底下向中间靠拢，避免被唐军冲散，以作困兽之斗啊。那甭管怎么说，巡相的努力还真收到效果了。这东北的唐军呢，那毕竟人数少，西面的唐军还没有集齐，一时之间形不成攻击力呀，所以这一时双方就成了相持局面。侯君集一看不好冲锋啊，马上挥动红旗，指挥士兵给我放箭。哎呀，一时之间是箭如雨发呀。哎呀，巡相赶紧指挥，用盾牌挡箭，用盾牌挡箭。有那藤牌手赶紧在前面架一道盾牌，但是呢，箭如飞蝗，那么密，还是有不少刘军伤亡。但有盾牌在那么挡着，那毕竟要好得多呀。哎呀，巡相刚擦一把汗，哎呀，怎么了？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在西面又飞来了无数的箭雨，哎，怎么回事啊？现在李世济赶到了，李世济、李茂公一看，哦，这东面秦王李世民的兵马用弓箭射敌人呐，哎，我也射，也急令手下放箭。这下好，东面放箭是西面也放箭。拿着盾牌是挡了东面，挡不了西面，挡了西面，挡不了东面。这一时之间呢，尉迟敬德阵中是哀号声响成一片呢。这一顿飞蝗射完了，哎呀，死伤一大片呢。李世济一看火候差不离了，这才下令给我冲，杀呀！西面大队唐军就开始冲锋了。哎呦，侯君集在东面一看，知道李世济人马赶到了，乐颠儿了，也把掌中红旗一挥，给我冲锋杀！2000人马往前一冲，也加入战团。这一下子，三方面两军就混战在一起了。那么现在唐军人数占据绝对优势，他们一波一波冲向敌军，挥动砍刀，气得咔嚓扑哧，哎呀，我的妈呀，那如同切瓜砍菜一样，随心所欲呀！哎呀，顶住，顶住！这巡相甭管怎么再吆喝，可手底下的人一下子炸灵了，一看这仗没法打了，东边是唐军，西面还是唐军。一层一层往上裹，一层一层往上用，那不亚于七面刽子手是八方虎狼军的，就这玩意儿咱抵挡不住啊，跑吧。哦，这刘军呢，撒开脚丫子是四散逃走啊。巡相一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再看尉迟敬德跟秦王李世民还在那打呢，哎呀，敬德呀，别打了，快走吧。这正是一件败事已注定，还不保命夺路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0: 寻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封建，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唐军两面夹击刘军，一下子把尉迟敬德巡相的人马打得四散逃走啊，没把巡相给急死。抬眼一看，哎呦，尉迟敬德跟李世民还在那打呢，俩人直打的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呀。你想啊，打了一个多时辰了，甭说打了，让您举着一个好几十斤的铁疙瘩在那里举一小时俩小时的，您说您受得了受不了啊？哎呦，巡相在马上啊直拍大腿呀、啊，敬德敬德，不要再打了，咱赶紧走吧，别打了。尉迟敬德正站得兴起，用眼角余光这么一看，哎呦，就见手下人呐已然大败，四散而逃，都恨自己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呀、啊。哎呀，尉迟敬德心里明白呀、啊，看来今天注定像美良川之战一样的结局呀！哎，当他用大槊挑开了李世民砍来的刀，然后唰虚晃一槊，李世民往后一躲，尉迟敬德利用这个机会勒马就向谷口冲去。巡相一看，哎，等等我！巡相也急急忙忙催马跟随尉迟敬德是杀向谷口啊。这尉迟敬德现在拼了命了，手中大槊舞动如飞啊，噗噗噗噗，哎呀，噗噗噗噗噗噗，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槊到人倒啊，哧楞一下子就把唐军列队那1000多人给撕开一个豁口啊。巡相跟随尉迟敬德就冲进这个豁口里头去了。现在俩人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刚才这李世民说了，说带了10000多人，现在也甭管这里头有伏兵没伏兵啊，这叫慌不择路，跑吧。跑到谷里面那么一看，哪有什么伏兵了啊，这李世民刚才感情坑自己呢，哎，跑吧，现在根本的就没办法考虑那么多了，你坑不坑的有什么用啊，自己兵马已然被人打零散了，就算现在明白人家是坑的，那自己还能怎样啊，保命要紧，赶紧跑。两个人两匹马是没命的跑啊，还往哪里走，这李世民能让他们那么容易走吗？在后面拍马紧追不舍呀。侯君集长孙无忌怕李世民有失，在后面也拨马随同，5匹马撒开蹄子，就像狂风一般向东北方向奔去。就这么着一口气跑出3里地，这5匹马渐渐的就拉开了距离啊。尉迟敬德那抱月乌骓马跟李世民这特勒彪这2匹马那脚力不分上下，这2匹马跑在最前头，其他那巡相那侯君集那长孙无忌他们那3匹马脚力差不多少，被落在后边。但前面那2匹马尉迟敬德是先跑的，李世民是后追的，所以这2匹马呀始终就差那么一丁点距离，李世民就在这尉迟敬德马屁股后边。这尉迟敬德一边跑一边侧开身子，嗨，冷不丁的 就戳李世民一槊，李世民当啷一声挥刀把这一槊磕开，这一碰两个人立刻分开，两匹马又继续奔驰，跑着跑着唰，冷不丁的尉迟敬德一回身就给李世民来一下子，李世民不是磕开就是崩开，要么自己闪身躲开，如此这般是三番五次，就这么着两匹马又往前跑了三里多地，李世民也追不上尉迟敬德，尉迟敬德也甩不脱李世民，李世民一看呢不追了，突然间一勒马降舆，这一下子来个急刹车，特勒标前蹄弹起，然后咣当一下子落地站立，原地盘旋三圈，特勒标这才站住。李世民这么一停，尉迟敬德就窜了老远的。李世民这个手冲着尉迟敬德就喊上了：“尉迟将军，请稍后片刻，容本王说上几句再走。”这尉迟敬德呀，正在逃命呢，突然间听李世民来这么一嗓子，稍微的一回头，哟，李世民没追上来，停那儿了。尉迟敬德稍微的一思索，他也把马勒住了，一圈马把马脑袋给调过来了，两个人相距大约有200步远，这就得喊话了。就听李世民喊上了：“尉迟将军，咱们呢各向前50步如何呀？离近点好说话。”尉迟敬德一听，哼，哼了一声，也没言语，两腿一夹马腹，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乌骓马缓缓前行，李世民也催马向前，两个人呢就相距有100步之遥，又站立不动了。来，尉迟敬德拿大槊一指李世民。李世民，有话快说，但别指望让我想你。就这个时候，后面响起马挂銮铃声响了，两个人朝后一看，哟，这后面荀相、长孙无忌、侯君集三匹马也冲过来了。荀相一看李世民在那站着呢，先是一愣神，李世民冲荀相微微一笑，一摆手，那意思你过去，我不难为你。然后又冲着长孙无忌、侯君集一摆手，让他们俩先放着荀相过去。两个人一看，就把马勒住了，在李世民身后站住了。荀相一看李世民有心放自己过去，半信半疑，贴着边儿穿过去了，来到尉迟敬德身边，圈马回来，看看尉迟敬德，又看看李世民。荀相一时之间不知道李世民是何意。就见这个时候，李世民把定唐刀横担在铁锅梁上，哎，尉迟将军、荀相将军，咱们呢都先别跑，先歇一会儿，听本王说两句话，你看行吗？有什么话你赶紧说。两位将军啊，你们二人都是当今英才呀，并非是懵懂之人呐，难道二位连今日天下大事都分辨不出来吗？啊，本王现在定下河东，不日将挥师东进，逐流五洲，送金刚于塞外，你们今天呢也不必那么慌张逃走，本王告诉你，今天本王不擒你们，咱们终有一天还要相见呢，何去何从，望你们三思啊。哎，尉迟敬德拿大槊一指，李世民，你废话少说，现在你们三个人，我们两个人 你们以二对三，要想打的话，尽管放马过来，我们了不起拼个鱼死网破。我尉迟恭自投军那一天起，我就发了誓，要么战死沙场，要么累立军功，从来没有想过兵败起降的招数。
4: 哦，李世民一看，行啊，挺有气节呀。
3: 哎呀，李世民看着尉迟敬德，打内心里头喜欢上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了啊！这员大将啊，我要是把他收归帐下，哎呀，那我大唐又增加了一份了不得的力量啊！这李世民招降尉迟敬德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呀，但是一看尉迟敬德现在俩眼瞪得跟牛铃铛似的，宁折不弯的这个劲头，看来自己如果今天给他施加强压，在强压之下未必有很好的效果呀。哎，看来呀，要想收服尉迟敬德，时候未到啊。那既然如此，不如今天就做个人情，把他们放走得了。就见李世民哈哈一笑，尉迟敬德呀，那天秦叔宝与程咬金和你交手之后回来，向本王就大加夸赞你的本领啊，今天一见果如其然呐。本王今天先放个话给你啊，你听清楚了，不管何时，只要你尉迟敬德想到本王，本王的营寨始终为你敞开。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呀不能再去快州和下县了，那两个地方恐怕现在已然为我大唐所有了，你们现在要走啊，最好绕道直奔晋州。荀相将军说着话，李世民冲着荀相一拱手，我们再见了。说完，李世民向他二人拱了拱手，然后一圈马招呼身边的侯君集和那长孙无忌，缓缓侧着缰绳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向来路走去。尉迟敬德没料到是这么一个结果，在马上呆立半天，最后还是荀相用手指头戳了戳他。荀相说，敬德呀，走吧，在这待着干嘛呀。
5: 走。
3: 两个人两匹马是直奔晋州去了，按下他们怎么回去暂时不表。还说李世民带着侯君集、长孙无忌来到谷前，一看这谷里的战事已然结束啊，唐军正在这里打扫战场。这次战役呀，一共扑杀敌军1000余人呢，还有一些受伤的都当了俘虏了，其他的都兴散逃走。李世绩现在觉得已然达到目的，下令不必再进行追击，赶紧的打扫战场，然后自己跨马来见李世民的。听说李世民三计去追尉迟敬德，哎呀，李世绩怕李世民这边出危险，赶紧带领数十骑前去迎接。刚出谷口，碰到李世民正好回来。李世绩一看李世民来了，赶紧甩凳离鞍，跳下马来，躬身施礼，末将李世绩拜见秦王。哎呀，李世民一听，赶紧甩凳离鞍，把大刀和马缰绳交给长孙无忌，然后当当当大踏步走到李世绩近前，砰一下子把李世绩双手给抓住了。茂公兄，市民早闻您忠义之名，可惜呀未曾相见，没想到咱们第一次相见居然是在战场上啊啊！哈哈哈哈，他这么一笑，李世绩也笑了。
4: 抬起头来，李世民仔细这么一看，哎呀，李世绩长得好相貌啊，白面剑眉，三缕长髯，身披素锦袍，腰系蓝田碧玉带。哎呀，这哪是一位将领啊，透出那么一派文士儒雅，但是跨剑执刀又透出一种英武神气呀、啊，不由得李世民心中暗暗赞叹。这李世绩听李世民刚才这么一说，先是一乐，然后又摇摇脑袋，面有愧色呀。忠义为人臣基本品德，劳秦王夸赞，世绩不胜惭愧呀。世绩此番丢了礼养，皇上不但不问罪，反而委以重任，让世绩十分汗颜呢。此次来晋，但请秦王调度，世绩定当忠君体国，鞠躬尽瘁。李世民一听，罢了，这李世绩绝对是一个忠义之士啊！哎呀，茂公兄，您的武功韬略，那是市民仰慕已久的呀。我们有缘在一起，望以后还要对市民多多赐教啊！啊，无忌、军籍，你们过来见过茂公兄。就这样，长孙无忌、侯军籍过来，双双向李世绩抱拳。大家伙见过之后，说完客套话，李世民抬眼一看，这天色已近当午了，马上下令大军是就地埋锅造饭，不得侵扰附近百姓，大家就在这个地方饱餐战饭，然后徐徐退回百壁。那这个时候，快州下县战报传来，就在本日，两个地方都被攻下了。那个自立魏王的吕重茂一看城池被攻破，这位还真有股子劲儿，一咬牙一跺脚，嘡啷啷就拔出佩剑，往脖子上这么一横啊，噗呲，横剑自刎了。这么一来呀，自百壁绛州以南的河东之地都被唐军收回呀。李世民下一步的目标，那就是据守晋州的宋金刚。那捷报传到长安，皇上李渊闻听收复河东，是龙颜大喜呀、啊，马上摆驾来到长春宫，召李世民等人前去觐见。李世民、殷开山、柴少、李婉娘等人接到圣旨之后，不敢怠慢，离开百壁龙门，前往长春宫。结果他们一动身呢，这个消息被宋金刚的细作得知了。什么？宋金刚一听，大喜过望啊！李世民离开百壁了，哎呀，太好了！没有他，我就可以复夺百壁，马上是兵发百壁，马上是清晋州之兵前来围困百壁。尉迟敬德、荀相闻讯，也纷纷请战呢。那上一次安邑兵败之后，宋金刚是大为恼火呀，把这尉迟敬德、荀相是臭骂一顿，让尉迟敬德镇守界州，让这荀相镇守吕州。这次尉迟敬德、荀相向自己请战，哎，得了吧，嘿，你们在安邑被人家打成那样，还有脸请战？好好在那镇守，本王要亲自会一会这个李世民。当然了，现在李世民不在百壁，要利用这个机会拿下百壁，那不都是本王的功劳吗？这宋金刚啊，还有这个小九九呢，于是领兵带队就来到百壁城。在百壁城下是越武扬威呀，在那里一个劲的挑敌骂阵。但甭管你怎么骂，甭管你怎么挑，人家这百壁城是城门紧闭，城楼之上是严阵以待。你挑敌骂阵我不管你，你如果敢攻城，我挥平炮捻、滚木雷石

0: 我就往下扔，一点不客气。虽说李世民不在这里了，但李世民临行之前有严令，我走之后，百璧城采取守城策略，甭管发生什么情况，是一律闭门不战，若有敢妄自出战者，斩无赦。有这道命令，谁敢出门呢？你骂去吧，骂破喉咙，我们只当听不见。等我家亲王回来，再给你算账。那李世民现在呀，已然到达长春宫了，见到父皇李渊，哎呀，李渊呐，对李世民是又搂又抱，又拍膀子呀，对李世民是大力赞扬啊。那李世民这次北伐，可给这李渊长了脸了，让李渊确确实实、完完全全相信自己这个二儿子的真正实力了。尤其李世民跟李渊独处的时候，李渊呢，忍不住把李世民双手给捧起来了，看着李世民的脸，这位父亲呢，温言温语就向儿子说了，说二郎啊，现在王世充逐步西移，等到你打败刘武周，就得接着对付他了。二郎啊，咱李家天下多亏你呀，要论本事，大郎四郎皆不如你呀。这些天呐，我也一直在想，我百年之后，这天下交付给你是最为放心呐。你说这李渊，你现在说这话干嘛呀？这不是胡乱承诺吗？尤其这是要命的承诺呀。这一点呢，现在不少的企业领导者往往容易犯。下面某个员工挺卖力气，工作有能力，这一次遇到急事了，把人家招过来说，这一次这个活你要是好好的干，给我干妥了，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升你当总监，我升你当副总，我给你多少钱，我给你提薪，乱加许诺。当时人家一听一高兴了，嘁哩咔嚓，果然把这件事给做成了。往往这做领导的把原来许诺的话呀，好像给忘了似的，再也不提了。这一下子就是员工心里失去平衡了，而且觉得你这个领导言而无信，那他马上就与你离心离德，立着跳槽啊，挖你墙角啊，就不远了。李渊今天也犯下这个毛病啊，过早的许诺了将来大位的传承啊。当然了，李世民哪敢称是，赶紧跪下说，为父皇奔忙是儿子的本分，儿臣一心安定天下，断无一点非分之想。这正是表面口中说不敢，一念早已重心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李世民到达长春宫，得到李渊的大力赞扬啊！李渊拉着李世民的双手，就向李世民许诺了，说二郎啊，咱们老李家的天下多亏了你了，以本事这大郎四郎都不如你呀。这些天 父皇，我一直在想啊，等我百年之后，这天下交付给你是最为放心呐。哎呦，李世民一听此言，赶紧跪倒在地，说为父皇奔忙是孩儿的本分，儿臣一心安定天下，断无一点非分之想啊。说着话，这李世民竟然浑身大汗淋淋的，也吓得，谁知道这话是真的是假的呀？但是李渊这番话也在李世民心里头种下了。李渊赶紧的把儿子李世民给扶起来，你的心思我明白，总算咱们祖上有德，降生你二郎来辅佐我，朕心甚慰呀。得到这李渊的鼓励呀，呵，这李世民呢，满身都是劲儿啊，向父皇保证，我要尽快打败刘武周，您在长安就等候孩儿的好消息吧。就这么着，父子二人谈话一番，吃了一顿饭，然后皇上回归长安，李世民前线有事，不敢在此耽搁甚久，赶紧的回归百壁。这李世民一回来，哎，你说巧不巧，正好啊，这宋金刚往回撤，怎么呢？这宋金刚在这百壁城，在这门外面骂了好几天，人家百壁是聋子宰猪，听不得他瞎哼哼，干废唾沫无济于事。宋金刚一看，看来百壁城一时半会儿拿不下来呀，那干脆回归晋州再做计较吧。就这么着，宋金刚传令拔营起寨，返回晋州。有多巧，他刚一走，李世民到了。这下子这个传言就起来了，因为咱们说过，崇祯将士把李世民奉为天人，一看这个情况怎么样，我家秦王一离开百壁啊，你宋金刚觉得秦王不在，你胆子壮了，你稀里呼噜带着兵要打我们的百壁城啊，哼，现在一看我家秦王回来了，哎呀，瞧把你们给吓得哟，赶紧的撤兵走了。哎呀，看来宋金刚啊就害怕我家秦王啊。哎呀，这纷纷传言都说这宋金刚撤兵是被李世民给吓跑的，这一下子唐军士气更旺啊。李世民来到百壁之后，马上抓紧时间部署北攻计划，但这个时候宋金刚因为缺少粮草，决定放弃晋州，全线退回界州。这个消息传到百壁之后，李世民决定立刻出发，由他跟秦叔宝、程咬金率领一万兵马作为前锋，后面李世济与长孙无忌、侯君集、段志玄一起带领两万兵马接应。那百壁这里交给殷开山和马三宝留守，房玄龄和杜如晦辅佐，负责向前线供应粮草和安抚河东啊。那李世民率领的这一万人马，那是以上一次去赶奔安邑拦截尉迟敬德那三千人马为底子，由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再在军中多方挑选，又挑选了七千人马，合在一起一共一万人呢。那这一万人，那是唐营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呢，一个个弓马娴熟，而且李世民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装备，刀枪都是最锋利的、最好的，军马都是最强壮的。这一万人组织起来有一个外号，唐军内部称之为旋风军呢，就像一阵旋风似的，刮到哪里就得把敌军刮得七零八落呀。就这么着，旋风军打着旗帆，卷着尘土啊，呜呜呜呜，就开奔出去了。那么现在寒冬已然过去，已经到了来年的阳春三月了，天气一下子暖和起来了，沿途的柳树 也已经吐出。

0: 乌绿崖了。那李世民带领的旋风军，那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轻啊！啊，呜噜噜噜噜噜，急行军。到了这天傍晚，日落时分，大军就赶到了晋州啊。到晋州这么一看，晋州城已经空了。宋金刚在这个地方盘踞多时，劫掠百姓，结果把这晋州里的老百姓啊，都给吓跑了。平常根本看不到人呢。那就在这个时候，事后来报说，宋金刚已经退过吕州，留下寻相殿后，明日这寻相也将拔营北归。李世民听完这个消息，凝神思索片刻，看看秦叔宝，程咬金，说：“兄，咬金兄，咱们不能够让寻相他们从容北归，更不能让他们合兵一处。来，传我的命令，全军就地埋伏造饭，饱餐战饭之后，马上向吕州进发。我听说这吕州城小一攻，咱们连夜杀过去，杀寻相一个措手不及呀！你们以为如何呀？啊，谨听秦王将令。”秦叔宝、程咬金连忙拱手领了将令了。咱们书说简短，大唐旋风军在晋州城吃过战饭，略微的调整了一下，马上出发呀。这一夜急行军，到第二天天光未放亮，这李世民的旋风军就已然抵达吕州城下了。李世民、程咬金、秦叔宝三匹马站在一处高坡之上，指挥兵马，马上把这吕州给我合围！一声令下呀，10000人马把这个吕州城是团团围住。但是吕州城内之人到现在还没有发觉呢，一看这里面还是一片漆黑呀！李世民呵呵一笑啊，看来这宋金刚啊还是不善率兵啊。放着尉迟敬德不用，却让这个寻相来这里殿后担当大任，真乃失策也。要知道，进攻时的先锋，撤退时的后军，那是战役之关键呀。想当年三国时期的诸葛武侯深谙此道啊，进退皆有度啊。这宋金刚为什么不从其中悟出一些东西呢？嗨，程咬金一摆手，谁说不是呢？这个尉迟黑子跟着宋金刚实在是太可惜了，明知道秦王喜欢他，哎，偏偏不投降，真是不知好歹呀。秦叔宝说：“咬金呐，我看这个尉迟敬德没有别的路可走，最终还会来到秦王麾下的，怎么样？不信咱俩赌一把如何？”程咬金一摆手：“给你赌啊！哎，我从来没赢过，这一次啊，我不会上当了。嗨，尉迟敬德降还是不降？哎，再过些日子就有分晓啊。不过呢，我倒是敢打上一赌，那就是如果那个黑子投降了秦王，咱秦王啊，肯定有酒款待你。”有肉管我个饱哦！哇，三个人都乐了。李世民笑着说：“咬金兄此言最合我意呀、啊！只要有将来归，我们乐得有酒有肉，连日盛宴呐！”正说话间的，突然一马腾翻来到近前。李世民一看，跑来的正是总揽兵马调度的都尉，来到李世民近前，冲李世民一拱手。禀亲王，我方人马已把吕州围得结结实实，按照殿下吩咐，四门前各自埋伏好了100名壮士，手持大木准备撞人，四周另附有弓弩手掩护他们。好，因为事先得到情报，这个吕州城墙并不高，而且四个城门呢都破败不堪了，所以李世民这才定下撞门进入之策。现在一听都已经准备好了，李世民一点头， 那就开始吧。一声令下，就见都尉往后倒退几步，一转身唰就取出火折子了，把手里这火把啊扑一下子就点着了，然后举着火在空中来回的晃了三圈，这就是进攻的号令啊。他们约定好了，举火转三圈为号，同时进攻。结果这里火把一亮啊，哎，吕州城墙四周的火把都亮起来了。这火把一亮，杀呀，杀呀，一万人马是同时喊杀，这阵势是惊天动地呀！这喊声一落，阿杜阿杜阿杜，四个城门处都响起了巨木的撞击之声。那这动静这么大，吕州城里的士兵再听不见，那不就聋子了吗？这守城士兵突然间醒了，这从哪里来那么多兵马呀？哎呀，铺天盖地，不知道有多少兵拿大木头正在撞门呢！啊，赶紧射箭，赶紧禀报！有守城兵士急急忙忙就把情况报告给荀相。这荀相啊，睡得迷了巴都呢，被外面的喊杀之声给震醒了。哎，怎么回事？有人来报说不得了了，咱们的吕州啊被人团团围住了，到处都是大唐的旗帜啊，而且人家拿着木头正在撞四城城门呢。啊，荀相闻言大吃一惊啊，赶紧带领人马来到南城门城墙之上，往下一看，一点不假呀，就见唐军举着火把开始在那撞门呢。啊，赶紧给我放箭，放箭！荀相急令手下到城墙之上是往下一个劲的射箭呢，另外派人加固城门。这个时候城里头就有守军五千呢，荀相站在南城门城楼之上这么一看，就城外头这个唐军估摸得上万呢。哎呀，荀相这心里一凉啊，心里很清楚啊，看来这吕州城是守不住了，赶紧的得进行突围呀、啊，赶紧带着生力军赶紧跑吧。荀相拿定主意，先绕城走了一圈，观察了一下子，发现东门这个地方唐军的力量稍微薄弱一些，马上暗暗传令，除了四强守卫之兵继续在那里给我开弓放箭之外，其余兵马都到东门集合。等着兵马也集合了，这个时候东方已经发白了，城外的唐军冒着箭雨攻城甚急呀，阿斗阿斗阿斗，一声巨响，西门首先被巨木撞开，啊，撒呀，这唐军呢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是蜂拥进城啊。李世民闻报非常高兴，下令其余各门是加紧撞击，争取一鼓作气杀入城内。结果命令刚一传下，有人又过来报了，说东门也开了。哦，李世民说东门也被咱们撞开了吗？不是，东门呢是自动打开的。荀相带领两千人马一拥而出，杀开了一条血路，向北跑了。哦，李世民明白呀，哈哈，哎呀，荀相啊，你这是想趁着自己立脚未稳啊，想混乱当中突围出去？哼，没那么容易。李世民当机立断，命令秦叔宝、程咬金收拢五千兵马，跟随自己前去追击。其他五千人马留下是继续攻打吕州，等待那李世济率领的后续队伍上来后，然后汇合一起再向北京。那不用半个时辰呢，五千人马集合完毕了。这个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李世民看了看这五千兵马，大声喝道，众位兄弟，你们被称之为旋风军，那就是因为你们横扫敌军如扫落叶一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现在敌人已经向北逃窜，咱们应该立即追击。沿途之上会有许多恶仗在等待着我们，大家伙一晚上没合眼，很困，大家连续作战很累，大家来不及用饭，很饿。但是我告诉大家，敌人现在同我们的状况差不多，甚至敌人现在还不如我们。打败他们就需要我们的毅力，大家说有没有信心？这番话说的大家呀，热血沸腾啊！他们举起手中刀枪，要！好，李世民把手中宝剑一挥，既然如此，众位儿郎随本王追击！这阵旋风啊，沿着寻向逃跑的踪迹，就向北边追过去了。结果接下来的一整天，这个旋风军米未沾牙，滴水未进，脚步停步。这宋金刚沿途伏下许多股伏兵抵挡唐军，哪能挡得住啊？这唐军斗志高扬，势不可挡啊！李世民、秦叔宝、程咬金三个人身先士卒，杀的是血染征袍，从平明开始，一直到黄昏。这一队旋风军杀败了12波宋金刚的伏兵，最后是放马来到雀鼠谷前。这个雀鼠谷在界州西南40里处，分水出太原，向南80里，这水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湖泊，这个湖泊名为松泽。这分水在出松泽往下去，这水面变窄，流速顿急，沿岸180里地，那依山势就形成了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啊，是通往界州乃至通往滨州的一条捷径，名字叫雀鼠谷。这谷里头树木丛生，遍布沼泽，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呀。想当初，李渊初到太原之时，领军征讨贼帅甄侄儿，两军就在这个雀鼠谷相遇。李渊被围困了，但羌文书说了，还是李世民胯下银钿戟，掌中定唐刀，率领精兵来增援，最后是大破甄侄儿啊。所以李世民对这里的地理是非常的熟悉，知道这谷内非常适合做埋伏。如果贸然进入，必定吃亏呀！再一想，大家伙这一天一宿没有休息了，粟米未沾牙，得让大家伙稍微的休整一下。于是马上下命令，部之下警戒人员，其余人等是就地休息，让胯下的坐骑啊好好的饮饮水，吃吃草。这人呢？哎，有个精神头能忍耐，这马再神俊，那终究还是牲口啊！你得对他好点，赶紧的让他们休息一下。这个马好说，到处都是草，但是人怎么办呢？粮草辎重没有随军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随行5000人马，没有吃一粒米呀、啊！到现在大家伙全饿着呢。秦叔宝忧心忡忡啊，秦王。众将士现在又饥又困，咱们呢不如驻军在此，等候援军和粮草。咱们如果孤军深入雀鼠谷，还不知道要碰上多少凶险。万一中了宋金刚的埋伏，损兵折将，就会大大挫了咱们的锐气呀。但再看李世民，微微一摇头，叔宝兄啊。宋金刚现在计穷而走，将士灰心，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如果滞留在此，就会失去机会呀。像咱们在百壁坚守不出，等待的不就是现在一刻吗？现在咱们军中无粮，那只有快速通过雀鼠谷，打败宋金刚，进入界州， 方可有粮啊。咱们要背水一战，相信能够激起兵士们的斗志啊。啊，秦叔宝一下子就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了。秦王如此深谋远虑，我等将竭忠报国，奋不顾身。您放心，等到明日就由我老秦打这个头阵。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清晨，天光未放亮，秦叔宝一马当先，率领先头部队先进入雀鼠谷。才进到谷里头三里地啊，动他就遇到了宋金刚的伏兵了，两军顿时是打在一起了。李世民闻讯，让程咬金领军在后掠阵，自己带领十余骑冲杀上去。那接下来的这一天是李世民此役当中最为艰难的一天，比昨天还困难呢。从早上一直杀到晚上，先后遇到了宋金刚的八波伏兵啊，他率领众人连杀八阵，直杀的是天昏地暗，一直杀到太阳落山，终于进兵来到雀鼠谷的东头。这个时候李世民清点一下手下，这一天下来自己这边有1000多人阵亡啊，现在所带兵马不足4000呢。那这个时候暮色渐浓，谷里头又升起了浓雾，那依照李世民的原意就想再加把劲儿冲出雀鼠谷，但是呢这雾太大了，南遍东西，而且自己这边确实人困马乏，没办法，李世民下令，这才让大家伙在这里警戒安营，就地休息呀。休息好说呀，但现在最紧要的是没有粮食，明日还怎样作战？这正是虽靠精神追敌寇，腹中无食也心慌。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

0: 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带两个小厮离去，李福又要了半斤黄酒，就着残菜坐听。隔桌不远一个老秀才捋着胡子说道：李大人名门正派，这又是乡试，他老人家肯定出大题呀。那年张廷禄会试，顺天府会试重考，就是李大人主持，三题：子所雅言，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我非生而知之者，不割不裂，不结不搭，那是何等的堂皇啊，大家的风范。所以据我看，李大人不会出偏题，他不是那种人。他旁边一个年轻后生一撇嘴：那也不见得，一部四书四万来字，考了几百年拿它当题目，就是炒石头也翻成沙了。不出偏题怪题，那就都是熟烫剩饭，千篇一律，怎么分个三六九等啊？远处桌上一个小胡子说道：说的是，据来大人在四川学政上出的就是上篇下全题，其为人也发愤忘食，这是半面题。我非生儿女兮不约，这是隔章题。好古民以求之者，这是结上题。谁说他不出怪题呀？李福远远盯着那人一眼，都看不清面目，舒了一口气，端杯饮了一口，咕哝了一句：
2: 百口难调，这都胡说了些什么呀？
1: 胡说！小胡子大约喝多了点，咧咧切切的隔座走来，红了红眼盯着李福：你敢说他没出这题吗？李福看他那架势，似乎只要自己一张嘴就会把杯子灌到自己脸上，不安地挪了挪身子。
2: 议论吧，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看法。
1: 小胡子盯了他一时，突然大笑：
3: 哈哈哈哈，四次了。
1: 他伸出了四个指头，叉一样的横在李福面前：
3: 十二年四进考场，真要叫我蒋文奎老死名场了。人呐，一辈子有几个十二年呐？
1: 蒋文奎这个名字李福听哪儿熟，这人他在户部听游明堂说过，通州名士，极有才学又荡俭不羁的。康熙五十九年乡试，三篇文章都做得花团锦簇，内定已是榜首解元，诗却交了白卷，说是没有诗思，写得不好不如不写，考官都笑他讲疯了。李福受不了他咄咄逼人的眼神，向旁边列了一下身子：
2: 君子知命守时，你这样浮躁可见就不是大气，前次你要不留白，兴许就没了今天这些牢骚了。
1: 隔桌老秀才笑了：
3: 哈哈哈哈，这位先生说的是啊，我见过游丝图的批语课本，皓月当空，以尘不染，君何吝赐教乃尔，回通州再翻诗韵，误尔三年再言为朝廷效力。可是指你文魁的吗？

0: 满屋人众吃酒的说话的热闹，冷丁的听着老者说出游明堂批评蒋文奎的批语，不禁哄堂大笑，就有人鼓掌喝彩，无字是好妙啊，皓月当空，一尘不染啊，这才是书生本色嘛，不愧文奎二字啊。
1: 文奎是文奎，不过是个姜文奎，可惜可惜啊。
0: 李福见蒋文奎一副他然欲丧的样子，不觉得一笑，游司徒虽然刻薄，也是你自取的，自负不羁之才，傲物狂放，也是文人一大忌呀。众人一片嘻嘻哈哈声中，蒋文奎似乎酒醒了，他满脸冷汗，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蹒跚着步子举举向店门口走去。忽然外头闪进一个年轻道士，一把攥住了蒋文奎。哎呦，这不是蒋居士吗？上次我托钵通州，多承你一饭之恩，当时没有吃酒，我也不在意，原来你是酒后下，你只管应考，命里注定你本科解元，来来来，我请你吃酒，别听那些凡夫俗子们老过聒噪。一边说笑着，又扯着迷迷糊糊的蒋文奎进来，指点着说道，蒋居士命宫中带着五年官运，发运只带金科，你们笑什么？你们在座的只有一个人能和他比，春榜放了，若说的不准，你们绝了我贾世芳眸子去。李福见满屋的人都面面相觑，因问坐旁的一个中年秀才，皇上，这个牛鼻子是哪个官的啊？这是好胡吹的吧？那个中年秀才说，哦，这是啊，龙虎山张真人那儿来的，前天在白云观和鲁道长斗法，哇，这种天气平地里种出西瓜来，这事儿轰动了半个北京城啊，你怎么没听说过呀？哦，哈哈，这不过是个变戏法的游方道士，我不信世上真有神仙。旁边的那个老秀才也说，我也不信，他那是邪术，要真有神仙，圣人为什么存而不论呢？说话间酒保已经过来，恭恭敬敬地放了一坛酒在贾世芳桌子上，满脸陪笑。
2: 儿啊，贾神仙，我们掌柜的说您老人家忌婚，这点酒先用着，后头把锅好好涮涮，再给您炒素菜，您尽量的用，钱我们是不收的。
0: 哦，哈哈哈哈，老板好客，
2: 对了我的脾性了，不过我从不吃白食，何况这酒是我请蒋解元吃的，老板心肠不坏，不就想要这个吗？把他住的里间房内门摘了，明年管教他汤饼待客。
0: 一边说，信手从调盘里取出一个馒头，随随便便捏弄着，对那说风凉话的老者说，
2: 我从来也没说自己是神仙，说算是邪术，你这位圣贤子弟能破得了？你瞧你自己那副熊样，能取功名吗？你除了弄那些高头奖章陈词滥调，还会什么呀？啊，嫖窑子偷女人鞋，帮人家打官司夺寡妇产业，哼！
0: 说着手里一把馒头捏成一个一个棒子大小的面团，摆在了桌上，神情古怪的审视着他们。那老秀才气得浑身直抖，站起身来指着贾世芳，
3: 你误人清白，你这贼道士，别人怕你，我不怕。
0: 说着就要扑上去，同桌的几个袖子扯他的时候，他猛地一睁，却从袖子里掉出一卷的东西，

0: 一个眼尖的石器，就着灯一看，是一卷纸，里面真的裹着一只不足三寸长绣花鞋，不禁大叫呀，这老杂毛真不是东西。这一下满座哗然，连李福都看呆了。他身边的中年秀才瞪着眼指着面无人色的老秀才，我你这一贯败类啊，真给我们如兴趣。抖开了纸，果然是一张诉状稿，不知替谁写的，上控黄李氏拐带家产私通梅荫，要另行改嫁的事儿。当时读书人以文章道德立心，深入宫门官说官司，视为卑劣行径。老秀才当众出了这个丑，在周围讥讽嘲弄的目光中再也无颜立足了，状纸也不读，绣鞋也不取，弯腰弓背匆匆去了。贾世芳漫不经心地啐了一口，哼，呸，这个老刁棍敢来寻我的晦气，还有哪个不服气的站出来说，不要心里嘀嘀咕咕。他抓起那些面团对搓了一阵，手里面粉屑屑纷纷落下，又吹了吹，咣当一声放在了桌上，却是六个齐名发亮的小银饺子，每个大约2000余。这不是偷的，也不是面变的，是我在沙河店和人家猜板耍赢了江南好汉的，扔在河里，这时取来一用而已，够不够啊？不够我再取一点。他手往空中一抓，伸开来又是一枚银饺子，一齐推给看得目瞪口呆的伙计。墙角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大声说，你既是神仙，要能说出这一颗相似的考题，我才真的服你的气。贾世芳抬头看了他一眼，考题我当然知道，说出来犯绿条，其实该考上的不说也考得上，不该考上的说给你也考不上。比如你吧，40岁前甭想功名，过了40岁能中个副榜孝廉，你这辈子也就这么点前程。
1: 我呢？
0: 一个黑瘦的年轻人怯生生地问道。贾世芳一笑，哈，你呀，明天早晨到东侧里去看就知道了。李福双眉紧锁，思量着这位奇人，自己是主考，尚且不知是什么考题，他竟四口胡吹，已经知晓了，而且连谁是第一名都定了下来，这也太神了。可方才馒头中取银，揭露老秀才隐私，又都是亲眼目睹，再也思量不出这里的机关奥妙。想着心忽然一动，站起身来，我说贾道长，我不是不信你，但你说的太悬了，这种空中取银街上卖艺的也多有能玩的，就是那老者的阴司，假如两个人事先串通好了，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乡试题目是礼部出了，奉旨照准密封停记各省学宫的，你现在就知道了，未免令人生疑呀。您先生不信那是自然的，因为连主考都不知道嘛。贾世芳从坛子里倒出3碗酒，一碗递给蒋文奎，一碗递给李福，一碗留给自己。儒家有为尊者讳的经义，你以你的地位，我不吃你短处。你看这坛子里边还有酒吗？
1: 有啊。
0: 贾世芳一笑，一手端起坛子，一手伸进坛底向上一提，那个带釉陶罐竟像软革一样，顷刻之间被翻了个里朝外。众人瞠目结舌间，贾世芳用筷子当当敲了敲，又问： 这坛子里还有酒没有？
1: 哎呀，没有了。李福惊诧的激动到了极点，连说话声音都有点变。
0: 那么请你验一下。
2: 李福凑近了看，
0: 那只釉面朝里的坛子里边，竟满坛彻沿的都是琥珀色的黄酒，满的似乎挪动一下就要溢出来。嗅了嗅，一股浓烈的酒香扑鼻沁心。李福连连摇头，
1: 哎呀，不，
0: 你是儒家，儒者以文道治人的，大千世界万流百川，哪一条河流不到海里呀、啊？是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才为百王之师，这难道不是史实吗？若论刑法文明，理乱治世，也确实只有儒家能当得起。但大道有如宇宙，周流万世，耸高入于九天，渊深犹如四海呀、啊，岂是一种学术可以包罗万象的？
2: 李福连连接叹，
1: 哎呀，
0: 先生真是道德高深之人啊，今日大开了眼界了。他猛地想起雍正曾有密谕给自己，要他访求异能之士治病，莫非上天给自己这个机缘了？李福思量着，正要说话，派出去的两个小厮已经回来了，当着广众不便说话，隐笑道，
1: 哎呀，贺驾是在白云观安置的吧？今儿我还有点小事，我叫穆子福，家在四牌楼，以先生之能，我也用不着再说什么了，容我改日寻墓拜访。
2: 贾世芳一脸古怪的笑容，好好啊，足下保重，足下会容隐于印堂，恐怕有小恶呀，有惊无伤，但修得养性，韬晦自爱，莫问世事，百日之内不要出门，否则祸不旋踵。蒋居士，我原说请你吃酒的，玩了半天把戏，连菜都凉了，来来来，斟上。你们这会子不要围着我了，明日到白云观，有病的我看，问功名的免开尊头。他不再理会那些巴巴望着自己乞求的神色，和蒋文奎举杯一碰一饮而尽。李福默不言声的随着两个小厮进了内院。
0: 百日之内不要出门，那是压根做不到的。祸不旋踵，
2: 什么祸呢？皇上对自己宠信实在，不在李卫田文静之下呀，自己又没做什么错事，万民百姓联名叩婚，请留自己在湖广留任，名望更是无人能及呀、啊、又没有私仇，也没有隐私把柄在别人手里。
0: 想着，李福不禁微笑，术士好以危言耸听，真真半点不虚啊。
2: 李福一边满腹狐疑思量，一边说，
1: 你们谁见着张中堂了？
3: 啊，我去见的张中堂。中堂老大人忙得很，多少官员都在他私底客房里吃着茶等着接见呢。我一通禀，中堂就叫进去了。
2: 看样子这个小厮啊，他觉得面子十分光鲜，口中透着得意，又说，
3: 成亲王老千岁，庄亲王老千岁，还有几个武官，像是善捕营的人，有两个是内务府的，奴才都不认的。张中堂看上去气色还好，问了我们一路情形，他说，李福回来的正好，原想今晚见见他的，只是他走了一天路，恐怕劳乏了，明儿我在上书房抽。

0: 空见了面后再请旨接见吧，我这就回来了。李福笑了，哈哈哈，哎呀，老师年过花甲还如此勤劳王室，有这个话我务必现在就去，我不想骑牲口了，叫一乘小轿抬我去就是了，去密教吧。因天黑路远，从陆河驿到张廷玉邸足走了一个时辰。他是张廷玉的门生，府里人头极熟的，见他进来早有一个二等管家笑嘻嘻的迎上来。
1: 哎呀，我们相爷竟是神仙呐，料定了您要来，客房后见的大人都撵了，说是李志台要是到了直接就领进去的。
0: 李福一笑，塞过一块银子跟着管家径往书房去，一边走一边细问，长相还是四更起床，身子骨怎么样啊？梅凤大公子听说放了济南知府。那管家一一小声答着，相公越想越精神，如今匀下来一天睡不到两个半时辰，梅凤哥儿原说到直隶保定的，这是万岁的特旨，好随时照应老相爷，老相爷坚持了，说他在朝为相一日，兄弟们不能留直隶做官，何况李大人您当直隶总督，又是他老人家的门生，得避嫌。一边说，已经到了书房回廊口，管家便站住了脚，里头正会议呢，是我爹在里头照应，我不能过去，老爷您请自便。李福提着气点了点头，弹冠振衣直趋书房。到了门口，便听里头张廷玉的声气，是俱来吗？里头人多，不要行礼了，靠窗那边椅上坐了。
1: 是。
0: 李福答应了一声，进了书房，果见云芷、允禄两位王爷坐在正面客背，都穿着朝服，二层金龙顶朝冠和朝珠都放在茶几上，其余的人也都穿戴齐整，正襟危坐，很像是从朝里退出来，家也没回就赶到相府来的。除了成亲王允芷和庄亲王允禄下手坐的一位一品红顶子大员，是丰台大营提督德龙阿，一个二品顶戴的武官，李福也认得，叫涂礼琛，如今是九门提督，还有几位都是内务府的，除了一个叫于宏图的司礼堂官，李福都不认识，因靠窗边椅上坐了，用目光和熟人一一打着招呼。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四，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五十三集，
4: 叶桃找到了答案，可是送信途中他牺牲了。牺牲前，他让陈千里把一句话带给党组织：欧阳民叛变了。可正因为他在送出情报时被敌人发现，那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敌人故意用假情报误导他。后来又从广州传来欧阳民牺牲的消息，敌人枪杀了他。行刑那天，全体难友望着他被押出牢房。事后组织上曾派人做过调查，甚至冒险到公安局打听，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他始终不相信他送出的情报有问题，为了得到他，叶桃甚至献出了生命。三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把问题倒过来想：如果欧阳民是叛徒，叶启年为什么要杀了他？杀人也可能只是为了灭口，为了掩盖某个阴谋。那么什么样的阴谋才能让叶启年认为值得去杀掉一个叛变的欧阳民呢？一个欧阳民那样的叛徒，在叶启年心目中应该很有价值。他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在组织内部有大量工作联系，认识很多人，了解许多秘密。有很多事情在最初几次审讯中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虽然他在辩解时一定急于把他了解的情况告诉敌人，但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就算把他像牙膏那样挤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卷牙膏皮，还可以让他写一些无耻的话发表在报纸上。特工总部确实有一个部门专门从事他们所谓的心理战，炮制谣言到处散发。那么为什么急着杀掉他呢？叶启年枪毙欧阳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现在他知道了。凌晨三点左右，风浪稍歇，海面起了大雾，看不见星光，轮船像是在黑茫茫的世界里梦游。此刻他们正在舟山群岛海域，水下暗礁丛生，轮船航速已减至十一节，大海几乎完全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拍打摩擦船壳的声音。夜色中突然响起刺耳的汽笛声，黑暗中隐约有灯光急闪，原来轮船稍有偏航，正逼近前方一大片暗礁。轮船迅速向右转舵，船尾险些擦到尖利的礁石。船舱里多数旅客对此并未察觉，少数人因为船身急速转向，睡梦中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梁氏超醒了，他又想起睡前琢磨的问题。两三分钟后，他对着夏普说：
5: 你是说真正在豪贤街牺牲的人是隆冬？
6: 我想这时候卢中德还不知道自己要冒名顶替这个被他杀害的人，所以他才会在端午节让香烟铺的黎叔看见。
4: 隆冬是被卢中德骗去的，小凤凰是唱戏的，他是群芳宴班里的台柱，能记住所有台词。他还记得卢中德在电话里对龙

0: 隆冬说，你已经离开了，不能再去那个地方，所以隆冬当时已开始撤离。也许电话里说的就是撤离那两个字，只是小凤凰不太熟悉那种说法。隆冬牺牲时，欧阳民被捕，端午节后欧阳民做了叛徒，直到这个时候叶启年才决定让卢中德假冒易君年，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
1: 隆冬才是易君年？
0: 梁世超的脑子快转不过来了。隆冬才是那个本应该在那一年七月来到上海与老方接头的人，组织上把他从广州调到上海，组建一个情报工作网。
1: 易君年是一个假名字，工作化名，原本应当由隆冬同志使用，他使用这个名字预订船票，预订到上海住的地方，在上海他也会使用这个名字与人联络。卢中德冒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就没人能够发现吗？广州有可能发现这件事的人都被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派来的人是谁，任何人都能使用这个名字，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和暗号与老方接头，即使在地下党组织内部，这也是绝密情报，没有谁会去怀疑来的人到底是谁。
0: 因为欧阳民被捕，广州的地下党组织被全面破坏，知道这项调派计划的人都不在了。叶桃的情报准确无误，欧阳民叛变了。正因为他的叛变，叶启年才得知了调派隆冬的计划，并掌握了全部细节，化名、接头方式、联系人。陈千里猜想，叶启年一开始并没打算让卢中德长期潜伏，只不过从叛徒交代的情况中看到了新的机会。叶启年不会放掉到手的机会。很多年前，国共刚刚开始合作，他就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集会上叫嚣，对共产党要斩草除根，所以他想乘胜追击，再赢上一把，在卢中德身上又下了一注，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欧阳民给杀了。欧阳民是隆冬的上级，是他布置了调派隆冬的计划，除了他，没有人能了解的那么详细。
1: 这个混蛋，牺牲在他手上的人太多了，广州当地那么多人，隆冬、老方，还有那个去菜场报信的同志，我回去就干掉他，我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到底有多黑。
0: 还有叶桃，陈千里在心里默默地想，也许还有林问，他也很可能已经被他杀害了。立春那天，他们在豪贤街天官里后街上打听，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他们的话，看到外人进来，每个人都神色惊慌。陈千里连忙带着梁世超离开，他怀疑豪贤街上的居民被那天晚上的事情吓到了。但是
1: 现在我们还不能杀他，这颗子弹再给他存半个月。为什么？
0: 因为现在唯一能够联系浩瀚同志的只有他，因为他们要设法让浩瀚同志摆脱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他不能告诉梁世超，目前还不能。
1: 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不仅暂时不能杀他，还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内奸。他今天中午要到恭和祥码头接应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看出来。
0: 他说那天在旦家棚屋，他问了老萧一句话，问他为什么第二天要见林问，这句话一说，迷雾就渐渐散去。正月初一那天，他站在银行楼顶，远远看见崔文泰驾车冲出去，当时他心中疑窦顿起。青岛船上的来客告诉过他，上海地下党组织中有内奸，代号西施，特工总部的王牌潜伏特务叶启年的宝贝

难道就是崔文泰？他读过那份报纸，他知道林问到了那条街上也不会发现什么线索。那么，他为什么会失踪呢？现在他明白了，卢中德必须把他除掉，才有机会截获老萧记在头脑中的绝密口信。林问消失以后，他可以演一出戏，欺骗老萧，让老萧把情报透露给他。卢中德昨天回到上海后，一定会马上向叶启年汇报。浩瀚同志唯一的对外联络方式已经被特务掌握。就算他今天回到上海，也绝无可能抢先一步发出接头信号，因为那两份报纸的广告版面，特务一定牢牢控制在手中。那将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陷阱，就算使用武力拦截，恐怕也没有可能实现。浩瀚同志拨打了那个电话后，特务们会把接头地点告诉他。这个地点在哪里？陈千里没有办法弄到这个情报，所以现在不仅不能除掉卢中德，还要让他觉得自己的狐狸尾巴没有暴露。在广州，他把情况告诉了莫少求，要他通知地下党组织，把卢中德接触过的香港和广州交通站全部关闭。他还请莫少求安顿好老萧后，尽快赶去瑞金，把情况向邵山同志详细汇报，路上要安全保密。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贵州。1934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甘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的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甘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41岁，19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贵州陆军步兵第6团，成为1营3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20师师长后，1927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就先和湘军交上了火。王家烈的前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只好屈辱地返回贵州。1930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3万，湘军首领何健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2万。这一年的11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4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层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1934年8月，王家烈协同贵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10月，他接到蒋介石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前军择要堵截。王家烈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 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存在着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油国财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旦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有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可王家烈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前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可是越桂前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置他于死地。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进驻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结果是白崇禧答应贵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龙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贵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方就会空虚。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1934年1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州召开了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旦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油国财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25军及黔军总兵力为12个旅。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报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25军军部到达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随即成为黔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的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 前军将领们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前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然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前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一再观望，再做图谋。

0: 我的站位在千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蛟浦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火之重机，我们矢志必达。
5: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
6: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朵，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这本书与我们相距2000多年，再加上庄子所说的都是最玄妙最高深的道理，所以庄子这本书啊，应该说常常是寂寞的。在图书馆里不经意的与它相遇的时候，常常能够见到上面薄薄的灰尘，可是一旦有心人拿起，都会因为一番精神的忌讳而心动。楚王曾经派使臣邀请庄子啊做楚国的宰相，他却只拿着钓竿等着鱼儿上钩，连头也不回，那种宁愿活在烂泥里也不会屈就自己的意志的纯粹，也许就是得道之人的智慧吧。庄子身后的楚国宫廷一定是日日山珍海味，夜夜放歌天明，但是庄子只是注视着自己眼前清澈的浦水，目不转睛。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是真人。在《大宗师》一文中，庄子就描述了他心中的真人。这种人泰然自若，无拘无束，顺应自然，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单纯质朴的傻子。这傻是在人生通透智慧基础上的傻。庄子本身是一个聪明绝顶、练达至极、勘破生死的智者，但他却推崇这种好似傻子一样的简单生活，推崇谦虚的美德。庄子也告诫人们要放下骄傲，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优势。庄子《徐无鬼》一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寓言，说吴王坐着船在大江里面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山上的猴子见了吴王，吓得呀四处奔逃，躲进荆棘丛中，唯独有一只猴子却洋洋得意地跳来跳去，故意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吴王拿起弓箭向他射去，那个猴子啊却敏捷地一把就把飞箭接住了。吴王非常恼火，下令左右的侍从一齐放箭，结果那只猴子被射死了。吴王回过头对他的爱臣言不疑说，这只猴子夸耀自己的灵巧，倚仗着自己的敏捷，在我的面前表示骄傲，所以伤了性命。警惕啊，不要拿你的地位去向别人耍你的骄傲呀。言不疑回去以后就拜贤人董吴为老师，尽力地克服自己的骄傲之气，远离声色犬马，不再抛头露面。过了3年，全国的人都称赞他。本领不可夸，智慧不可耀，锋芒常常会招来祸患。《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就是这则寓言的现实版。怪不得24史中的臣子大多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谦受益，满招损，自古皆然。谦虚的好处说起来也许太抽象，但自满的弊端却俯拾即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就是由于小白兔过于骄傲自大，本可稳操胜券的结局。

0: 局，却让乌龟夺了魁。骄傲是无知的别名，自满是智慧的尽头。夜郎国的人闭目塞听，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当时离他并不太远的汉朝，不知道要大他多少倍呢。祢衡初见曹操，把曹营中的谋臣勇士贬得一文不值，却自吹自擂，说自己无可比拟。曹操当然没有收留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谦虚的人虚心而求实，深思熟虑而后发。诸葛亮本来躬耕于南阳，后来受刘备三顾茅庐，运筹帷幄，辅佐刘备从无立身之地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诸葛亮能成大业，是与他一生唯谨慎分不开的。相反，骄傲自满是一口可怕的陷阱，使人不能自拔，以致招来失败的祸患。那些满口大话、骄傲自满的人，像赵括、像马谡，都是因为浅薄狂妄而丢命的。由此，我们更会明白庄子所推崇的“大智若愚”的深刻道理。所谓的大智，是相对于某人某事为大智，而对另一人另一事，也许就是其中的中智或者是小智。在伟大的人类智慧面前，没有绝对的大智。大智若愚，也就是提醒我们要谦虚谨慎。商朝末年，商纣王通宵喝酒，而忘记了当时是什么日子，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也都不知道，所以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跟随自己的人说，一个国家的国君让周围的人都忘记了是什么日子，国家就很危险了。这一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正在过的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更危险了。于是他就对使者推说自己也喝醉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值得注意的是，谦虚谨慎不等于自卑，而是实事求是，自尊、自爱、自信，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还有一个前提，自然、真实，它绝对不应该与虚伪、狡诈、自卑为伍。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那些为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们，大都非常谦虚有修养。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舍、冰心都是虚怀若谷。郑国的列玉寇，他修德养道，人们都尊称他为列子。他和庄子一样，也是一个隐居不适的人，所以也常常陷于贫困之中，面有菜色。庄子中的《让王》一篇曾经写过，一个叫子阳的高官交给列子一些粮食和钱物，却被列子拒绝了。列子的老婆可不像庄子的老婆那样甘于贫困生活，他很生气，大发雷霆，责问列子，送上门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要？还哭着说，人家都嫁给有本事的人，都过得很快乐安逸，就列子这个没出息的男人，让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家子都瘦成皮包骨头了。列子啊，也不生气，还笑着和他解释，这个人呢，不是真正的了解我，只不过是啊，听别人说起我的好话，他才给我送东西。如果哪天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他也可能加罪于我。这就是我拒绝他送的东西的原因。后来啊，这个叫子阳的高官为所欲为，人们起来反抗，杀了他。列子当时如果接受了他的馈赠，为其所用，肯定也不会免于祸患。列子虽然贫困，却依旧安贫乐道，声名远播。俗话说，拿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所以列子宁愿忍饥挨饿，却坚持自己的清白、独立、自主。无论是老板还是领导，在给你升职加薪的背后，就是让你效力加班，失去自由，千古孑然。古今中外的一切 圣哲都主张过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孔子就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过于此的便属奢侈品。物质的享乐对人生来说是最危险的东西，它没有牙齿，却可以吃掉你的理想；它没有双腿，却能够带你走向歧途；它不是砒霜，却可以毒害你的情操和意志。享乐的生活犹如醋酸，能够腐蚀灵魂的钙质，会使人坠入深渊。现代人是活得越来越精致了，结果得到了很多的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很多方便，却并不自由。当然，庄子告诉我们的绝不是要抛弃一切的物质，崇尚小国寡民，而是说要尽力的去克制一些浮躁的情绪，抛却满足生命基本需求之外的过度的奢望，而反之要关注自己心灵的完满和丰富。精神丰沛，谈吐文雅，即使穿的不是名牌，也能潇洒自如，刻画一段外在浮华所不能达到的风流。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4: 我想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5: 好的。
4: 这个模具啊，是我准备一张白纸，当然有点水，我拿一滴墨汁，点在上面，大家看一看会有什么效果。
6: 将墨汁印在蘸了一圈水的白纸上，各位看会怎样变化呢？
4: 大家看一看，它旁边有很多毛刺。
6: 哦，对，并不是很均匀。
4: 跟我拿一笔画一圈，完全不一样。
6: 是的，
4: 所以呢，如果他说结节边界不清，毛刺样生长，还有血运是高是低，就预示着它的恶性度的高低。
6: 哦，
4: 那么杨荣刚才给我们的报告上写的是低回声结节，但它的边界是清晰的，可见环绕着主血流的信号，说明它有供血，跟正常组织差不多。
6: 哦，
4: 我们还是往良性上考虑。但杨荣虽然没有这种毛刺样的改变，但毕竟结节直径比较大，我还是建议他呢做个穿刺，或者呢我们超声要给他缝个泪。
6: 明白了。所以各位，我们再梳理一下，画个重点啊，结节并不是说回声越高风险越大，可能还相反，低回声才是最复杂最危险的。而同时低回声自己呢也不要过于害怕，还要看一个界限是否清晰，这个标准两个一起去判断，才能够说明您的这个结节是不是真的有健康的隐患和风险。但是我们说杨荣，也还是得注意一下，是不是？
7: 其实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甲状腺癌这疾病，其实我对她就一直还蛮关注的。其实在这儿就刚才听辛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其实心里有个疑问是越来越膨胀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过去我在新疆生活，因为地域啊饮食的原因，可能我摄取的这种海鲜产品含碘的食物少，所以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原因。 但是我小时候就来到北京了，我的饮食啊、海鲜啊、瘦肉。

0: 没问题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结节？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可能我换了一个城市，来到北京，我就想北京的这个生活啊，工作的节奏跟我们过去在新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情绪啊，包括压力，也会给这个甲状腺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哎，问问辛主任，情绪和压力会导致甲状腺的结节出现吗？
2: 甲状腺的结节呀，确实，第一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第二跟我们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1: 跟性别有关系。
2: 第三跟我们的饮食和居住的地区是有关系的。那么从地区和饮食，因为他提到他从来自于新疆，以你这个年龄，我们国家早已在盐里面补碘了，我想盐里缺碘这种机会是很少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确实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所以会有些焦虑。你想一想，甲状腺素是干什么呢？是控制大脑兴奋的。
1: 对，
2: 你过度兴奋了，我就甲状腺素是不是要多一些了？那一多了，我本来要生产 T3 T4 那么多，这次你催着我又长出来很多，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产生结节呀？而女性呢更特殊，女性工作不容易吧？家里还要料理家务吧？还有一个带个娃，是吧？
1: 是。
2: 那这些呢，比男性可能在情绪管理上更严峻，所以这是第一个情绪问题。第二个就性别问题，女性啊跟男性相比呢，她很特殊，她是靠一个雌激素来控制的。而这个雌激素已经证明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它就会直接影响甲状腺产生结节，我不说过吗？激素要是高低不平，那么甲状腺的工作节奏就不一样，细胞就会凝聚，所以女性的甲状腺结节确实比男性高，它的高度达到4:1，
1: 比男性高4倍。
2: 对，四个女性结节有一个男性结节，到这种程度了。
1: 想问问您哈，主任，就是我们说情绪问题会导致结节产生，那结节的出现会反过来影响情绪的变化吗？有这样的关系吗？
2: 那是必然了，今天来的都是带着情绪来的，
0: 紧张的情绪。其实刚才辛主任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知音呢，特别理解我们。就是刚才辛主任说到了工作、家庭，除了家庭，这时候你再来一个娃，这个三重大山就压在你身上了。尤其是现在女性又特别要强，像我跟美意，就觉得我们不光是要兼顾好家庭，我们事业上我们也要特别努力才行。然后孩子呢，我们也要把它积得不错，也不能说太挂尾，所以这种重重的压力就导致我们节奏变快，然后不自觉的这种节奏快了之后压力就会变大。
3: 我之前是爱钻牛角尖，是哪儿尖我往哪儿钻，我还生闷气，所以后来呢，我觉得哎呦，我得尊重一下我身上的结节呀，
1: 是
3: 我尊重一下他们吧，我就改了。那谁让咱每次体检医生第一句话就是回去别生气啊，回家我就拿那报告，得跟我们家先生和孩子说啊，别惹我啊，看也别长大了。
1: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指标，不能惹我们，对不 对？但是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我们的内心的疏导，
0: 太重要了。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

0: 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3: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2: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截至8月1号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
3: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台湾学者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的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上，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对话研讨，建言献策，共同探讨破解国际安全难题的思路、对策和行动方案。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斌、李潇、莫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第一次全体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2: 昨天上午，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气氛热烈。随后，论坛首场全体会议《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正式开启。来自3个国际组织、5个国家的与会代表依次发言，并现场回应相关提问。11时30分，论坛第二场全体会议围绕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议题展开，与会代表紧贴议题深入研讨，建言献策，为化解冲突、维护地区稳定贡献智慧。德国东方伙伴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波恩特伯格在听完会议以后说，
5: 在全球冲突和权力竞争成为主导态势的当下，这一议题又重新回到了议程之中。论坛推动了全球治理，并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塑造全球治理，二是如何应对阻碍这一进程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论坛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 在北京萧山论坛精心设置的8场平行分组会议上，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议题备受关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孟凡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我们今年专门设置这个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啊，总结和这种挖掘这个亚太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经验。亚太国家国别众多，然后民族文化也非常的多元，发展阶段也都不同，那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如何能够和平共处，维持这种和平发展的这种局面，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概括。第一个呢就是安危与共， 第二个是求同存异和对话协商，这也是我们概括的这种亚洲的安全模式。
2: 记者了解到，本届香山论坛还特别设置了太空安全治理走向这一议题，多位代表就太空安全面临的问题、治理的难点各抒己见。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球太空安全治理深陷信任赤字与规则赤字交织的双重困境，持续催生外空军备竞赛风险，让太空疆域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系统性治理方案，为破解外空治理难题、守护太空和平秩序提供了方向指引。
3: 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文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破解太空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一是奉行主权平等，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平等受益；二是遵守国际法治，补齐外空规则的短板；第三呢，是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主渠道的作用；第四是倡导以人文本，让外空活动造福全人类；五是注重行动导向，把互信建设落实到实处。
2: 在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分组会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就全球太空安全治理与军备控制议题发表专题演讲，深刻剖析当前外空领域军备竞赛治理失序的突出风险，并重点建议中美拓展战略稳定性对话议题范围，将太空安全与商业航天治理纳入核心磋商内容，以此规避太空局势蓄意升级与意外冲突风险。
7: 我个人认为，将来的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应该扩大太空安全相关的议题，双方可以讨论他们的治理规范的和规模与方式，尤其是如何协调太空私营企业的卫星碰撞预警、操作员之间的通信、对称信息交换等等。在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上，我认为早讨论太空安全和治理会减少将来所发生的故意和无意升级。
2: 在昨天举行的8场平行分组会议中，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是本场会议主持人，他在会议结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上通道安全绝不是单纯航运通行问题，而是事关各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地区繁荣与民众福祉的核心议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系统性安全命题。
8: 我们通过这一次讨论，我觉得形成了一些共识，对未来解决这些困境，尤其是沿河水道可能发生这种类似的化学物质海啸，它不只是这个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级，它可以封锁通道，把这个通道进行武器化，还有其他非常多安全的，比如说海盗。那么海盗和武装集团也会影响航行安全和通道的安全，所以我在想，通过这一次专题讨论，我要专门搞一个课题，包括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这都是未来我们面临可能的一些挑战，如何应对，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
3: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昨天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明说，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有力引领中越关系沿着正确轨道破浪前行。双方成功召开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对深化政治互信、统合3大领域合作、维护政治领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要围绕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他表示，越方始终铭记中国对越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的宝贵支持帮助，坚定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越南外交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为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3: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阿敦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意义，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联演联训、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领域防务合作，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维护好共同利益，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巴特卢特说，对华长期睦邻友好始终是盟方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迪西哈表示，将继续传承柬中传统友好，与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迈向更高水平。陈正声说，新中两国关系深远长久，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军在联演联训、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愿与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国顺、贾尔兵报道，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纷纷举行欢送新兵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 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证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3: 连日来，随着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之心，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9: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全体新兵在长征渡口观看了情景剧《告别》，演出再现了红军在余都集结出发、告别乡亲的感人场景，激励新兵们根续红色基因，建功绿色军营。在河南濮阳，军地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文艺演出，为即将步入军营的新兵送行。在甘肃沁阳山城堡战役纪念馆，沁阳军分区以重走长征路、迈步向军营为主题，为新兵们上了一堂红色传统教育课。入伍新兵王金龙：
10: 重走长征路，踏寻革命先辈曾经战斗生活过的足迹，一段段历史，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的内心深受洗礼。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报效祖国，建设国防。
9: 在山东威海，当地政府和兵役机关为入伍新兵举行了庄重热烈的欢送仪式。几十名身着传统渔民装束的鼓手，用极具当地特色的石岛大鼓和渔家号子，为即将出征的新兵送上祝福，鼓劲加油。新兵郑依依：
11: 这么多的家乡父老为我们加油祝福，这份来自故土的深情厚谊，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到了部队，我一定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建功军营，回报家乡。
9: 在黑龙江鸡东举行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锣鼓喧天，秧歌开道，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当地群众纷纷自发前来欢送家乡子弟兵。在补服权特务展示环节，新兵们目光坚毅，动作刚劲，展示了役前训练的扎实成果，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安徽枞阳、湖南衡阳、福建泉州等地纷纷举行了仪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行。新兵家长陈丽霞：
12: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光荣。希望他在部队练就过硬的本领，扛起责任，担当奉献。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9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称，日本官方继续奉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一事在日本国内掀起的歇斯底里式反应，以及不断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些做法使俄日对话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所有这些举措都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核。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确保自身国防能力维持在应有水平。
2: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资380亿美元，如果战事持续，预计每月还将增加大约30亿美元。 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3: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9月15号，

0: 据一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几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据称，这一军售计划已经被非正式通报给负责审议大型武器销售的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据了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频繁使用2000磅级炸弹，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发人权专家密切关注。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最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三篇文章，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大陆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这是否反映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2: 你好。
0: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有分析指出这场讨论意义重大，他首次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过去不敢公开谈论一国两制、探讨两岸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被看作当下台湾舆论酝酿重大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2: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现在在整个台湾社会来说他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呢是一个苗头，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他整个的作为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的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2分钟时间，2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个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总想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你看看那些台独分子些什么样的人，我们能打动他们吗？只有按照美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的力量越强，使用力量决心越坚定，和平的可能性越大，真正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0: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 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这不仅彻底改写了台海力量对比，也冲击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2: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0: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两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三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2: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一旦出现或者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5: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17: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5: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

0: 遇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3: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6: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6: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6: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

0: 及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0: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1: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0: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1: 9.9元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0: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5: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0: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5: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0: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5: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6: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交。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3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9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胑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重。

0: 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1: 嗯，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0: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1: 嗯，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大家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是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0: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时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3: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4: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4: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6: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4: 逃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6: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4: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6: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简易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4: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0: 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0: 我们在巡河航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卢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1: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2: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3: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2: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3: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2: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3: 现在我们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众安保险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圆满收官，多方聚力护航赛事，烟火街区尽显魅力，防震减灾宣传进校园，筑牢师生安全防护墙。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媒体记者报道，金秋九月，查干湖畔碧波荡漾。9月13号，2026众安保险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在万众瞩目中圆满收官。本届赛事以查马无限可能为主题，将湿地生态、绿色公益与体育竞技有机融合，打造出一场兼具专业水准、文化厚度与自然之美的路跑盛会。男子组冠军由来自山东泰安的王佩林以1小时07分17秒的成绩夺得，亚军由来自吉林白城的钱鼎斌以1小时08分03秒的成绩夺得，季军由来自山东日照的安镇以1小时08分21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桂冠则由来自吉林长春的张倩以1小时22分08秒的成绩摘得，女子组亚军同样由来自吉林长春的张赫以1小时22分11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季军则由来自广东广州的郭倩以1小时22分44秒的成绩夺得。作为展示地域文化的重要平台，查马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是一次文化交流的契机。赛事围绕专业提升、体验优化、生态赛事、文明办赛四大方向完成全面迭代，构建起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全新办赛模式。赛事博览会上，文旅非遗、农特产品、合作品牌三大主题展区轮番亮相，选手们在领取参赛物资的同时，得以沉浸式体验前郭尔罗斯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感受这片土地的深厚底蕴。全新升级的盐湖赛道成为本次赛事的最大亮点，赛道沿查干湖铺开，串联尹松广场、郭尔罗斯王府、成吉思汗昭等多处历史人文地标，跑者移步换景，沿途饱览湖泊、围荡、林地交织而成的湿地风光。赛道沿线布置珍稀候鸟科普展，丹顶鹤、大天鹅等湿地鸟类图片逐一呈现，让竞速之路成为一场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科普之旅。赛事当天，医疗救援体系实现多重覆盖，赛道沿线密布医疗站点，流动救护人员及 AED 设备，专业医护急救跑者全线就位，赛后的拉伸区与冰水足浴服务细致入微，为选手安全完赛筑牢坚实防线。一场马拉松激活一座城，2026众安保险查干湖半程马拉松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竞技，更是一次以奔跑为纽带的生态宣言与城市推介。赛事将竞技精神、环保行动与文旅消费有机串联，让跑者在挥洒汗水中读懂查干湖，在完赛奖牌之外收获专属文化记忆。未来查马将持续擦亮品牌名片，以奔跑之力撬动体育加文旅的无限可能，续写属于查马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张健、胡雪林，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于9月13号激情鸣枪开跑，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我县统筹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面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举措，同时延伸赛事文旅消费链条，打造查干湖马拉松配套特色街区，街区极具多元业态，将少数民族风情、本土物产与烟火消费融为一体，参赛选手与观赛游客在此休闲打卡，在感受奔跑激情的同时，沉浸式领略松原烟火风情，实现体育赛事暖心保障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各色特色摊位错落排布，查干湖特色鱼汤泡饭凭借地道本土风味格外吸引眼球，不少参赛选手跑完赛程来到街区休整放松，观赛游客也纷纷流连各个摊位，尝地道美味，选购特色文创农货，在赛场之外感受属于查干湖独有的饮食文化与地域韵味。 依托县商务局的统筹谋划与招商邀约，众多本土经营主体与青年创业者齐聚特色街区参展经营。针对赛事当日气温偏低的实际情况，各商户因地制宜优化经营方案，及时调整货品供给，重点推出热食热饮系列产品，以一道道饱含地域风味的暖心吃食，为参赛选手与观赛群众抵御寒凉，传递来自查干湖的浓浓烟火暖意。为从容应对赛事期间各类突发状况，县卫健局科学统筹医疗救护资源，合理调配医护人员、急救车辆以及各类药品器械，精准布局急救站、医疗点与临时战地医院，把医疗保障力量下沉至赛道各个关键点位，全方位守护参赛选手的生命健康，为全体跑友安全完赛筑牢坚实可靠的健康防线。除医疗保障和街区运营之外，志愿服务与环境保洁同样是赛事保障的关键一环。大批志愿者奔赴赛事各个关键岗位，提供引导、补给、协助等各类服务，环卫公

0: 在宣传彩页，彩页内容图文并茂，简单易懂，方便学生课后巩固所学知识，同时带动家人一同学习防震知识，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宣传效果。此次防震减灾开学第一课，让安全理念深植师生心中，为构建平安、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安全小贴士，
0: 食品安全无小事，这关乎每个人的健康。选购食材不买三无产品，检查食品是否有感官性质的改变，掌握这些基础常识，能帮助我们有效预防食源性疾病，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
2: 食品安全常识：一、购买食物时注意查看食品包装上有无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日期，看是否过保质期，食品原料营养成分是否标明，不能购买三无产品。二、打开食品包装，检查食品是否具有它应有的感官性状，不能食用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若蛋白质类食品发黏，油脂类食品有蚝味，碳水化合物有发酵的气味，或饮料有异常沉淀物等等，均不能食用。三、不到无证、卫生条件差的摊贩处购买食物，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四、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餐具应洗净消毒，不用不洁容器盛装食品，不乱扔垃圾，防止蚊蝇滋生。五、少吃油炸、油煎食品。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3: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4: түгөөмө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 жоо долгон түүх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ож жүрглэлээ. Өмнөд горлосы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мөд үүрд бидний сонорын сонирхолээ.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在也门拦截两批沙特 F-15 战机，沙特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对麦加进行无人机袭击。
1: 东博会大幕开启，恰逢平陆运河通航，黄金平台叠加黄金通道，中国东盟经贸能跑出怎样的加速度？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拼出一个超长假期带来哪些出游新趋势？
1: 财经价值观，从一场争议看 HYROX 的商业逻辑与运营风险。
0: 竞钓鱼标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鱼场为何竟成赌博场？
1: 闻所未闻，中国选手世界知名越野赛破纪录夺冠，从外卖员到越野世界冠军，赵家驹经历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